0: 黄瓜子，味甘性凉，无毒，能续接骨啊，续筋接骨，还能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
1: 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精选成熟黄瓜子，低温这个精细研磨，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淡淡的这个清甜味儿啊，顺滑好下咽，温和养身，不加重胃肠的负担。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是买三送三，整整6罐。那么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总共7罐才199，还可以直接选7罐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算下来一罐才28块多钱。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5: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6: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5: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6: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5: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7: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5: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8: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5: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6: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5: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 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9: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5: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10: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5: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9: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5: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11: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5: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11: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5: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12: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5: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3个地名，3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19到28度，吉林市18到28度，四平20到28度，松原20到29度，通化17到29度，白山16到29度，辽源17到30度，白城21到28度，延边16到27度。
17: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1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9: 哇，太好吃了！
1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回家了。
0: 圆
1: 回家。
0: 老想你了大家。
1: 我也非常想念大家啊。先回来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7月11号的这个演唱会。
0: 嗯，
1: 因为我是特别特别想去的
0: 啊。
1: 7月11号的时候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现场听金曲，那也不用等啊，可以在大麦啦、猫眼啦，还有抖音 APP 啊，大家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可以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对，
1: 而且我了解到的就是官方的小道消息。
0: 哎呀
1: 就是内部消息
0: 啊，
1: 就是那个399的门票是一开票就售罄了
0: 哦。
1: 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观望，因为票有剩下的那个票价就很高嘛。
0: 嗯。
1: 然后就是主办方呢，为了让更多朋友以不那么高的价格都能来感受这场音乐会，
0: 嗯，
1: 现在增加了499跟599的席位。
0: 哦，
1: 就这个价格也相对很合理。
0: 对，
1: 然后之前如果是买过699或者是799的朋友呢，那个整个的那个座位比你原来看到的那个位置要更靠前了，
0: 哦，
1: 就把那个座位就提前了，然后后面又加排了。
0: 哦，明白。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价格很合理，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大麦啦、猫眼啦、抖音啦，可以搜索一下去感受春时光音乐会。
0: 哎，那个擎天柱抢到票了，
1: 嗯
0: 啊，
1: 很厉害嘛。
0: 啊，看看群里大家的这个留言。
1: 忽然看老师，哎妈，新来个女主播。
0: 那
1: 那我叫什么名字呢？
0: 你叫元芳。
1: 我怎么看？
0: 对对对。
1: 蔡小月说：“热烈欢迎方圆回家，终于回来了。”
0: 啊，
1: 嗯。
0: 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发来的好吃的什么的啊？你看擎天柱一早就发来了昨天晚上做的那个豆角焖面。
1: 哎，我跟你说，我非常想吃豆角焖面，但是我从来没做过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就特别难做。
0: 嗯，
1: 这道菜特别不好做，那他做的这个感觉色香味俱全呢。
0: 对，这个豆角焖面，我觉得我能吃一大锅。
1: 而且他那个里边用到的这个肉，就是肥瘦相间的那个，我觉得是最有味儿的。
0: 你必须得有点那个猪油下来，
1: 啊，
0: 你要纯瘦的不行，不香。
1: 嗯
0: 啊，
1: 谭香院发了这个小鸡儿炖蘑菇，
0: 嗯，
1: 这是哪一顿的呀？是昨晚的呀？应该不能是今早的。
0: 嗯这一家早上就吃小鸡炖蘑菇，可还行？
1: 那得几点起来炖呢？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谭香院说，方圆。就是再不行走了啊，再走的话赵飞就哭了，啊，老同志说真的回来了，哎，热烈的鼓掌。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好像站在村口似的，
1: 就是眼巴眼望的等
0: 啊，然后今天是真的回来，真的回来，
1: 真的回来，
0: 然后全村就是这种，就是你还得有一个那个所谓的瞭望员
1: 啊，
0: 然后去那个通知大家跑过来这种感觉。
1: 那我今天第一句话是不是应该是我想死你们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老同志也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问好了
0: 啊，欢迎开朗说，赵飞马上崩溃了，方圆去哪里度假了？也不是度假吧，
1: 也不是度假，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没有在度假，
0: 对对对，
1: 只是这周有一点情况啊，没有回来跟大家就是相聚在一起。
0: 嗯嗯，行啊，既然回来了，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这个唠呗。
1: 对，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的这么一个食材。
0: 嗯，
1: 然后呢，它一般应该算是一种季节限定。
0: 哎呀妈呀，
1: 东北季节限定。
0: 我感觉好像这玩意儿就是本来是挺那个那个
1: 挺接地气的，
0: 哎，很接地气的，然后结果一下整。

0: 然后那种就是上海去了。
1: 对呀、啊，就是那你想它是不是季节限定嘛、
0: 啊？
1: 就不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
0: 啊，这玩意儿还能，我再提一个就是小的线索让大家猜啊，嗯、这玩意儿还能吃，还能吹。
1: 还能吹啊！对对对，对，除了能在餐桌上咱把它那个变成菜之外呢，还能吹，是一种娱乐项目。
0: 哎呦，
1: 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啊！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圆儿回来了，干嘛？”赵飞乐的，怎么前两天你就已经不笑了吗？是生性不爱笑吗？
0: 那我的台词应该在这个环境和场域当中接什么呢？生性不爱笑什么的，
1: 一般就是对答的就是无语
0: 啊、哦。我知道这是那个
1: 生性
0: 老甄家的事儿是吧？又老甄家，能不能少拐一点老甄家的事儿？
1: 对，
0: 还有老盛家的事儿，
1: 各个家的事儿，还有宫里的事儿，咱都少管。平时刷微博，这个得大家那个就是网速足够快啊，才能 get 到我们说的这一点
0: 啊。
1: 那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好食材是啥呢？
0: 嗯。
1: 它的钙含量非常高，而且是天然消炎药，它就是蒲公英
0: 啊，
1: 也就是咱说的婆婆丁。
0: 对，得是婆婆，
1: 得是婆婆啊，
0: 婆
1: 婆丁
0: 啊，婆婆丁。
1: 它呢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菜，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的钙含量其实是比牛奶还高的，而且呢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散结消炎、嗯，帮助我们护血管、清胃火，也是非常清热利湿的。
0: 嗯嗯。哎，我今天这耳机，
1: 嗯，
0: 就是跟咱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视似的，
1: 咋得挂块肉才好吃？
0: 挂块肉，对对对。
1: 我说你那手在底下扒拉啥呢？搁那块？
0: 对对对，我就想到了，这不就小的时候家里边的那个电视机吗？
1: 哪一年的那个是春晚上的小品吧？是不是那个谁，宋丹丹
0: 啊，
1: 还是谁？
0: 哎，好像
1: 说那个、
0: 啊，
1: 说你那个手就是那个电视、
0: 啊、
1: 天线，把、
0: 啊啊、
1: 着呢就出人儿、
0: 啊，
1: 一松手呢就是变成雪花了。
0: 啊、对对对，
1: 他说你嘎块肉给他那什么就贴顶上不行吗？
0: 对对，我现在这是你看我现在松了没了，
1: 就没了。
0: 然后
1: 你现在就你得一直摸着它，
0: 我得一直挂块肉。
1: 这怎么都21世纪了，还能出现这种问题呢？
0: 哎呀，历史啊还是会重演的。
1: 哦、啊，但是那你今天这一天你就得把着它了呗。
0: 嗯嗯，
1: 行，那至少这。节目时间你就把住吧，要不然你就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0: 行，咱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那要跟大家说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家，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征集50岁以上的所有的眼睛干涩模糊的朋友们。
1: 嗯，尤其是最近啊，有不少朋友反馈说，上了年纪呢，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的，甚至呢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3无米远也看不清人，平时啊这楼梯也不敢下，走路特别怕摔跤的。那大家都准备好这个手机，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好视力了，每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了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咱们的眼睛就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呢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更好了。
0: 大家如果想要眼睛清亮舒服，那么现在就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呢会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那么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呢会再加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大家的眼睛啊更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的实用好礼。那么今天呢，只送50岁以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我刚才就是整个在跟大家介绍好视力的过程当中，我就好几次忍不住特别想笑。一个就是我看到你那个手，
0: 对对对，
1: 一直在耳机上挂着。
0: 对，
1: 然后就是我这边一回头呢，看到豁然开朗在群里发了一首歌，
0: 我刚才也差点笑了出来。
1: 这首歌就叫《婆婆丁》。
0: 对，你听过这歌吗？
1: 我没听过，怎么会有这首歌啊？
0: 真有这首歌，我听过。
1: 你听过呀？
0: 你一会儿在下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听一下，它跟你想象的就是那种好像
1: 接地气的风格不一样吗？
0: 比如说 咱们那个歌叫冰凌花对吧、就是好像那个歌颂冰凌花似的感觉，
1: 小小冰凌花就很美啊、哎、
0: 很柔情的。
1: 婆婆丁怎么样呢？
0: 就完全不是这个风格
1: 哦、
0: 一会儿你那个咱们中间播那个宣传的间隙你听听。
1: 行行，一会儿感受一下。然后谭小院发这个特别有意思、谭小院说方院唱首歌啊、妹妹走西口，哥哥我实在难留、我一想，我说这歌不应该是哥哥走西口吗、妹妹也去走西口啊，
0: 有这种感觉。
1: 他说张飞一定要把这个妹妹留住啊，不然的话他说我就去主持节目了、
0: 行行行。欢欢说大家早上好啊，方圆回来了，张飞笑的都好开心了。
1: 哎呀，今天回来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婆婆丁嘛。
0: 嗯，
1: 对，婆婆丁啊也是蒲公英，它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对于这种苦味的食物真的就是非常难以接受、
0: 哦、
1: 因为我觉得这种苦跟我们就是吃药的那种苦它完全是两个感觉。
0: 对
1: 啊、但确实啊就是蒲公英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就是这个钙含量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每100克的新鲜蒲公英里面含有216毫克的钙，它比100克的牛奶的钙含量呢还要高。而且这里面呢还有蒲公英醇、蒲公英素和蒲公英苦素这些比较独特的营养成分。
0: 对、新鲜的蒲公英它的钙含量是每100克216毫克，那么牛奶的钗含量是每100克107毫克，所以说这个蒲公英的钙含量啊那么翻牛奶的一倍。那么牛奶呢它是容易被消化吸收的，肯定还是咱们的首选的补钙的食物。蒲公英啊它作为蔬菜是平衡膳食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那么大家如果在吃这个蔬菜的同时你想还能补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1: 对呀、而且除了钙含量很高之外呢，蒲公英还具有凉血活血的功效，它非常有助于解毒散结，从而帮助我们去调理乳腺结节啦、甲状腺结节之类的啊。再有就是蒲公英当中呢已经发现有8种三萜类化合物，比如说蒲公英滋醇、蒲公英醇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对于乳腺炎症啊、甲状腺结节呀、有一定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蒲公英或者是婆婆丁啊、被称为天然消炎药和天然散结草了。
0: 对对对。哎，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什么山上什么之类的去采了，没有
1: 这个季节不行了、就是5、1左右吧，那个时候就很嫩。
0: 对，
1: 我前两天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那个农村
0: 啊，
1: 在农村的那时候看到那个从地里长了非常长的那个叶子、但它也是那种像蒲公英一样锯齿，
0: 对，
1: 但是很粗壮
0: 啊。
1: 我说这个婆婆丁应该就是漏网之鱼吧，当时就是没被挖掉，现在已经长成这样了、我妈说这压根儿就不是婆婆丁。
0: 对，
1: 就根本就不是婆婆丁。
0: 你还在自己感慨，
1: 都会感慨。我说就是因为很多野菜你就是长在外边、其实我是不认识的、但是我觉得婆婆丁我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然后当时那个我说这长这么高这肯定就是婆婆丁，我说咋不挖下来呢，怪可惜的、我说我妈说婆婆丁不会长这么高的、后来一想也是哈，蒲公英就是它长的那个再老再粗壮，它是向那个平面的两侧延伸，它不会往高了窜。
0: 哎，
1: 我看到那个已经长出很高了。
0: 平易近人说：“张飞方圆，早上好啊！可是说呢，我这个广播呀，歌手一摸就出声儿，歌手不摸就不出声
1: 儿。那你这个跟张飞今天的耳机如出一辙。
0: 对对对对，
1: 那咋整呢？就得一直挂着。
0: 或者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挂到生气了，咣咣凿两拳。”就好了。
1: 对对、
0: 对对，
1: 人说有好多电子设备，就是第一次你觉得它不好使的时候呢，你就重启
0: 啊；
1: 第二次不好使的时候，你就拍它。
0: 对对对对，
1: 一般就差不多了。
0: 但是你说真的很神奇啊，就是好使了。
1: 我怀疑就是里边肯定是哪一个就是接触不好，你可能一碰呢它那地方就接触上了，或者在你拍打的过程当中呢就你能给它再拍到一块去。如果这两个就是你重启和拍打都不行的话，你就找人来修一修。
0: 对对对对，
1: 但一般重启跟拍打都能解决80%以上的问题。
0: 对对对。平易近人说，方圆你说的那好像是老牛错吧？
1: 老牛错
0: 啊，
1: 这我得下节目搜一下。
0: 对，
1: 因为也
0: 真不知道
1: 老牛错到底长啥样。
0: 对对，老牛错，我甚至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1: 是的，嗯，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说的那个，这就是蒲公英嘛，嗯啊，然后蒲公英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钙含量比牛奶高，以及它散结消炎之外，其实它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营养，
0: 嗯
1: 啊，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接着跟大家来说。
0: 行啊，嗯，我们赶快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第一个呢，我们上周已经给大家带来了，然后发现大家这个购买的欲望超级足，然后呢，就赶快说不行，这个得加货加。因为大家确实很需要，一个是它价格太划算了，另外一个就是马上7月15号咱们就入伏，
1: 对，
0: 正好你就整上，嗯，贴上就是这个三伏贴。
1: 哎，7月15号入伏之后呢，就是咱们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了。现在呢，就是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养。

0: 生，上班的间隙呢拿那个艾草锤敲腿敲胳膊，好像是我。
1: 对呀、啊、
0: 我昨天我倒没有在上班期间，但我昨天晚上在家就是临睡觉之前坐那个床边、
1: 嗯、
0: 我不是有那个艾草锤吗、嗯、我在叭叭叭叭敲自己的那个肩膀、嗯、然后敲自己的那个就是胳膊肘这个窝这个地方
1: 啊，对，
0: 然后敲腋下
1: 啊，
0: 哎，就每天都敲。就年轻人现在特别注重养生
1: 啊、
0: 嗯、然后包括什么抽空练八段锦，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都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咱们夏天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过得舒坦。
1: 嗯，这个夏天呢我们也很怕这个捂闷，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三伏贴呢它不闷汗也不红肿，贴着呢就是跟没贴似的，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呼得慌贼闹心。
0: 嗯，
1: 我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一呼啊就感觉哎呀不行不行这不得劲儿，然后再可能情绪上来的时候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0: 对
1: 对对，
0: 我很讨厌有的那个就是贴的这种东西，贴完就摘下来之后、
1: 啊、
0: 就是沿边的那一圈、
1: 啊、
0: 哎呦特别刺呢。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就感觉就非常难受。
1: 哎，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三伏贴呢它特别的透气，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嘛，就是你看这个三伏贴是9盒270贴，
0: 嗯，
1: 而且呢还会送大家艾草贴4盒，还会送大家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你就等于这个夏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用，贴身上的不同的穴位，贴眼睛啊，然后哪儿痛哪儿酸基本上就是都能呼巴上了。
0: 嗯
1: 啊，
0: 而且你想你在外边买这一贴多少钱，咱现在就是买这个套组的话相当于算下来一贴就是4毛钱。
1: 嗯，
0: 咱们能从初伏一直用到这个末伏。
1: 对，
0: 哎，剩下的也可以留着平时咱们调理用。
1: 哎，
0: 就整个非常划算，关键是它那里边带那个穴位图嘛。
1: 嗯，
0: 简单好操作，就是你想贴哪里贴哪里。
1: 哎
0: 哎，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吉林之声大家回复三伏这两个字儿啊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这些一共哈就是只有109块钱，超级划算了，大家快抢，回复三伏这个词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链接了。还有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因为今天也是跟大家唠补钙嘛，那咱们就把这个钙给它补到、
0: 嗯、
1: 补到底，补充分了。
0: 对，补足足的、
1: 啊、哎，那你看婆婆丁这个时候过季了，等到下一次咱们在应季的时候就哭哭的多吃一点。
0: 嗯，
1: 那平时咱们补钙除了刚才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牛奶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钙含量高的又吸收好的就是这个黄瓜籽粉了。
0: 哎、嗯、黄瓜籽粉呢确实是啊，它这个是非常非常火的一种营养品。日用本草当中就记载过，说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续筋接骨强筋壮骨，这个也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民间壮骨秘方了。
1: 嗯，
0: 咱们这个黄瓜籽呢就是把它磨成粉之后冲服，咱们家里小孩子啊长身体的时候运动量比较大，尤其现在夏天，那在外边踢个球啦，跑个步跳个绳啦，
1: 嗯，
0: 跑一身汗回来啊，小朋友需求量就是对于钙的需求量本身就大，那又出汗呢钙流失也会多，所以咱们这个从小孩到家里的老人都能够非常安心放心的来喝这款黄瓜籽粉，用它来补钙。
1: 嗯，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还是买3罐送3罐嘛，6罐的黄瓜籽粉，然后再送大家1罐芹菜籽粉，那么一共呢我们到手是7罐嘛，7罐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正装，加到一起这7罐是199块钱，价格也是超级划算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给咱们这个电话呢打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大家可以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今天这个下单黄瓜籽粉呢还有一个小的礼物赠送，就是会送一个咱们频率专属的定制的帆布包、
0: 嗯、
1: 这个你夏天买菜呀拎点日常用品什么的就是贼能装。
0: 对，特别方便、
1: 啊、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出门包括有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需要拎的电脑、嗯、
1: 哎哎
0: 我都用它，非常结实非常的耐磨。
1: 对，
0: 用那东北话叫特别抗造，
1: 抗造
0: 啊、嗯、然后就是非常用起来方便的。反正平时大家买黄瓜籽粉呢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现在的这个周期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就是额外赠送大家一个频率专属定制的帆布包、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份额外的这个奖品、
1: 嗯、
0: 今天大家订购的话就能拿回家。
1: 哎，大家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那我们进一小段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就是一个逗号
1: 啊
0: 这个名字 啊

0: 啊，
1: 说三伏贴的那个伏啊，打的不对啊，
0: 对，
1: 是单人旁加一个犬的那个伏，
0: 哎，
1: 三伏天的三伏，
0: 对，
1: 然后不用打三伏贴，就打三伏这两个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0: 是的，重新打一下吧啊。
1: 嗯，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长春19到28度，吉林市18到28度，四平20到28度，松原20到29度，通化17到19度，白山16到29度，辽源17到30度，白城21到28度，延边16到27度。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是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是身体挺硬朗，但是眼睛呢，哎，早早就下岗了，眼前总像这个隔了一层雾啊，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看不清脸儿，还有的就是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爱流眼泪的。真心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现在正好赶上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话呢，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让这个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情况呢，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会特别的适合。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它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了里边的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水润透亮，看手机电视也会更轻松了。大家如果想试试的话呢，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参加年终大促的活动，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多送多功能的收音机。哎，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每个人

0: 会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整整四重好礼。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刚才就那个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就老牛厝这个草
0: 啊，
1: 它你别说，跟那个婆婆丁长得还真挺像，但是还是能就是能看出非常明显的不同。
0: 对，
1: 而且这个老牛厝上面开这个花好漂亮，
0: 哎呀妈，
1: 是不是像那个就是仙人掌球开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很漂亮。
0: 哎，
1: 但这个草肯定，我那天看到的肯定不是老牛厝。
0: 对，
1: 但是有点像豁然开朗发到群里
0: 的这
1: 个，
0: 就是都带点锯齿形的。
1: 对，那个锯齿齿，豁然开朗说方认识这个吗？不认识。
0: 对，不认识，
1: 不认识。但是我那天看到的，就是这个还没有那么高
0: 啊。
1: 我那天看到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农村那个路两边会有那个排水的那个沟吗？
0: 哦，我知道，
1: 它是从那个沟里长出来的。然后一般那个沟其实挺深的
0: 啊、哎，
1: 但是那个草是从那个沟底儿一直能支出来的那种长度
0: 哦，
1: 所以你想想它得有挺高的，
0: 就是非常的坚毅的一根草啊。
1: 对，然后它的叶子非常的粗壮
0: 哦，
1: 非常的有力。
0: 哎呀，
1: 然后当时就想，我说这个可惜了，小的时候没有被挖走，
0: 小的时候
1: 没有被摘下去。
0: 对对对。
1: 一会儿豁然开朗解答一下啊，你发的这个图片
0: 到底
1: 是
0: 啥？
1: 哎，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婆婆丁啊，除了说它能够补钙很厉害，能够散结很厉害，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能够清热利湿，同时它不伤元气。我们说蒲公英虽然性寒，但是味甘，所以它是能够缓解药性的，在清热利湿的同时呢，它又不伤元气，有助于我们把身体里的湿热通过小便就能排出去。它不是那种单纯的镇压火气
0: 哦，
1: 哎，是能够帮助我们排湿热的，
0: 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护血管的功能要跟大家提一提，因为它里边呢有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清除血管壁当中的垃圾，帮助大家去保护血管。
1: 而且蒲公英对我们的胃呀、肝呐特别的好。我们说苦味的食物呢，都是能够入肝和胃二经的，能够帮我们清胃火、保肝利胆，很适合那些容易口苦、口臭或者是胃火旺的人群来食用。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慢性的胆囊炎，那吃蒲公英呢，它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对，了解完它的好处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怎么吃。我们当然知道，比如说平时呢蘸点酱什么的，
1: 东北人
0: 最
1: 喜欢的就是洗干净蘸酱。
0: 哎，
1: 我家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储备的比较多，都冻起来缓，就是等那个想吃的时候缓开，洗干净，然后还是蘸酱。
0: 蒲公英冻的话，就是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1: 我不吃，但是家里人说不会
0: 啊。哎，那不错呀，
1: 就说完全不会。所以他们就是能挖的时候都去挖多多的那个，
0: 对，
1: 就是他用那就这么大那个袋子，就好几袋子在家里，就放在那个冰柜里冻着。
0: 哎，那是那个就是生冻还是超冻？超完了之后冻。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知道，
1: 因为就反正肯定你得是洗干净
0: 啊，
1: 洗干净之后要不要焯水我还不知道，反正就把它们冻起来，然后吃的时候呢就缓一下。
0: 那不错呀，不然的话你说过了季了，咱们有的时候真吃不着了。
1: 对，想吃就吃不着了
0: 啊。
1: 但除了就是咱们最原始的这种蘸酱吃的方法之外，其实蒲公英有很多就是可以做成菜品的这种搭配。
0: 哎，那么要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个生吃啊，它有点容易伤胃，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去感受啊，这个生吃到底行不行。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吧，就是咱们可以给它拌，你不只是说咱们就蘸酱吗，你拌点什么蒜泥，拌点胡椒、花椒，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提升它的风味，其实就是能让这些温性的调料和它一起去吃，那你对身体的话就会更好了。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个炒鸡蛋。蒲公英跟鸡蛋搭配到一起啊，就是一泻一补，这两者搭配呢，能够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哎，我觉得应该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咱们有的时候炒鸡蛋可以放多多的葱花那种感觉。
0: 哎，对，
1: 你可以把蒲公英切的碎一点。
0: 对，
1: 然后包括你可以给它直接打到那个鸡蛋液里，
0: 摊鸡蛋饼
1: 也行。然后炒鸡蛋，我觉得都行。 行。
0: 对对对，
1: 应该能中和掉一些苦味儿。
0: 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因为你还得放一点什么其他的那个调味料嘛。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把鸡蛋炒至那种松软，蓬松

0: 黄，哎呦，太美味了，
1: 还能补充好的蛋白质，对吧？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冲泡喝其实也是不错的。我们以前呢给大家推荐过玉米须茶，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蒲公英加上玉米须茶一起喝，能干嘛呢？能有助于利肿，清除我们血管的垃圾，辅助控血糖、消炎。尤其大家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其实呢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蒲公英加上玉米须一起去泡茶的。
0: 也很简单，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玉米须茶，其实就是你再放了一点蒲公英就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个蒲公英玉米须茶呢，我们蒲公英还可以搭配玫瑰陈皮茶。这个香味儿一下我感觉我都就是扑面而来了。
1: 这个能好喝。
0: 对，搭配到一块儿呢，特别有利于我们疏肝解郁，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尤其是女生啊，经前可能会有这个乳房胀痛啊，或者是情绪烦躁啊，喝它都能够得到缓解。包括它能起到这种辅助的散结作用，很适合女性喝，也很适合容易长结节的人群来饮用。
1: 对对对，第三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家里边还都有枸杞，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过好枸杞。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蒲公英加上枸杞放到一起，这样的话能对咱们身体产生清肝明目。比如说大家有点压力大啦，或者说有的时候熬夜呀，愿意你就喝点这个蒲公英加枸杞的这个茶，就能够帮咱们去清肝火明目，你会舒服很多。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看看群里自由者发了一个图片，他说这个是干的婆婆丁。
1: 那干完了之后如果想吃的话还得再泡吗？
0: 应该得泡吧。但我头一次见到干的蒲公英。这么抽吧啊。
1: 对，就感觉像那个说实话我乍一看有点像那个烧火的草。
0: 对，有点像那个就是引火苗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真的好干吧。而且它这个一干变成干的之后你就看不到上面那个锯锯齿了。但能看到这个根儿还是挺粗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自己家里就是晒干晾干然后保存起来的，是不是？
1: 我估计是就是为了那个好储存，然后接下来的那个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吃了。
0: 那自由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干的婆婆丁咱们平时怎么吃。你是拿它直接泡水喝了，还是也可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可以搭配不同的这个泡水呀、泡茶呀，或者是做菜呀。自己家里是怎么吃的，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豁然开朗给我发了这个图，让我猜完之后就人就
1: 没
0: 动静
1: 了，
0: 到底是啥呀？我这还充满好奇呢，你得给我解答啊。
1: 就在这卖关子。
0: 一会儿你把那个答案直接发到群里。让我们也知道一下这个草到底是什么。
1: 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三伏贴。其实我刚才那个就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调，上半时段我还真没，上半时段我没觉得，就是刚才我就感觉吹得我脑瓜有点不得劲儿，
0: 就是吹够20分钟之后，对吧？因为刚进来的时候这小凉风你还觉得哟很凉爽很舒服
1: 啊，
0: 我现在就感觉吹我这个膀子冰凉冰凉的，
1: 对，就感觉脑瓜有点迷糊，吹的我
0: 直吹
1: 。直吹
0: 真的很冷。
1: 所以其实咱们在夏天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它有空调，然后咱们有的时候可能要待的时间久一点不得劲儿，包括我们一到了夏天啊什么的，你就是反正这个身体呢很多出现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情况呢，它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具体的原因导致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贴点这个小贴，你比如说你哪儿不得劲儿，大脖子酸疼啊，你就贴到那个大脖子上，胳膊上不得劲儿，你就贴到胳膊上，脚脖上不得劲儿，膝盖不得劲儿啊，腰上不得劲儿，你就贴到腰上，它特别方便，然后这个量也特别多，给大家带来的是270贴嘛，所以说其实我都觉得咱们自己是用不完的，你就是可以和咱们那个家里边的那个人，咱们全家一起用
0: 拼好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跟家人一起拼好贴。
1: 对
0: 啊，因为量真的很足很足啊，合下来一贴就是4毛钱。我最喜欢的是啥呢？就是咱们第一年给大家带来三伏贴的时候，我就果断下手了。然后它里面那个带一张穴位图，每盒当中都有一个穴位图，朋友们。所以就是你分给别人的时候呢，大家也完全知道就是自己该贴哪里
1: 啊。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是肚子有赘肉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贴
1: 啊，
0: 然后胳膊、腿，
1: 有赘肉也可以贴。
0: 你知道有的腹型肥胖是因为那个湿气排不掉吗？
1: 那是，
0: 对吧？就是你很多就是多方的因素，你都要去考究
1: 啊，
0: 你要从多角度、多途径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是三伏贴，就是每年夏天的这个季节我会贴，还有一个就是我买了那个

0: 艾草贴
1: 啊，
0: 就是用那个艾草绒。
1: 哦，知道知道，
0: 也贴肚脐儿
1: 啊
0: 啊，那个我觉得也很好。
1: 那你这回就是咱们给大家正好都配齐了，
0: 嗯，
1: 艾草贴也有，三伏贴也有，包括那个蓝莓叶黄素的护眼贴也有。
0: 对，但我当年买的时候是没有艾草贴的，
1: 那会儿是咱们没有这个做赠送的。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买的话啊，囤九盒的套组是109块钱。

0: 99990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三伏，就是三伏贴的那个三伏，
1: 嗯，
0: 三伏天的那个三伏，
1: 对，
0: 哎，三伏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然后你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送大家艾草贴之外，其实还送大家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
0: 嗯，
1: 三伏贴。这个艾草贴，
0: 对呀，
1: 眼贴，就整个的这一个大套组啊，109块钱咱们都能拿到手，很划算了。
0: 嗯，
1: 大家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三福这两个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哎，给大家带来的两样好东西呢，一个是这个外用，另外一个就是内服了。内服的就是黄瓜籽粉，这个东西呢特别好，它是补钙的一个绝佳的圣品。然后这黄瓜籽粉里边它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比如说维A 呀，维 E、铁、锌，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它还能促进咱们整个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咱们增强自护力，对于身体的健康特别有好处。而且其他的大部分的食物当中呢，其实虽然也有这些成分，但是它有的是相对含量较少的啊。那我们到了年纪之后呢，补钙绝对是第一紧要的，因为如果一旦关节不好，我们走路万一摔那么一下，那这个后面的事情就真的很大。所以你吃黄瓜籽粉补钙，补微量元素，还能补膳食纤维。
1: 哎，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就是35岁开始就是钙流失就会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嗯，对对对。
1: 嗯，然后大家就是我觉得日常补钙真的要多途径。上周其实我跑了几天医院。
0: 是的。
1: 就是做各种的那个身体的检查。
0: 啊，
1: 然后那个吃药。
0: 调理。
1: 调理。
0: 啊，
1: 那其实补钙真的任何一个年纪都需要。而且我就这次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还特别就是查了一下自己的微量元素。
0: 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是非常震惊，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什么都缺。你说我平时吃的那么均衡，但我什么都缺。
0: 哎，真的，我觉得你因为你不怎么挑食嘛。
1: 对呀，啊，我完全不挑食，包括你看就是动物血什么的，肝脏，这些东西我都吃。但是营养素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都达标。
0: 那接下来就是给你的那个建议怎么办呢，就是再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吗？
1: 是的。
0: 啊，再增加呀。
1: 再增加。
0: 哦，
1: 就是一定要少吃，但是一定要吃的多样。
0: 哦。哎呀妈，
1: 是吧，就是我一查说，啊，这个微量元素也缺，那个营养元素也缺，尤其是这个钙是我们身体当中绝对绝对不能少的。这个黄瓜籽粉呢真的是甄选了东北纯正的老黄瓜籽，颗粒非常饱满，通过一些低温的烘焙技术给它做熟，很易于吸收又特别易于消化，那各个年龄各个体质的人群其实大都很适合。
0: 嗯，是的，是的。然后你想，咱们就是喝上这个红瓜籽粉，那刚才也跟大家再次强调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嘛，那它里边又有维生素 A、E、铁、锌、膳食纤维，还有这个高含量的钙。其实我们吃这一个东西呢，你会发现能补充的这个微量元素就已经挺不错的了，挺多的了。然后你再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其他的啊，那咱这一天的营养元素就齐活了。早晨的时候呢，其实你放粥里边也行，放牛奶里边我觉得也不错。晚上的时候呢，你要说，哎呀，因为也确实到三伏天了，这个大家有的时候有点苦下什么的，吃不太进去。你晚上你比如说冲点这个黄瓜籽粉，吃个什么鸡蛋，或者家里边有之前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牛肉啊、鱼罐头什么之类的，你打开一罐也行。其实这营养素就非常全乎了。
1: 嗯，就喝起来稀稀溜溜的吧，没有给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但是咱们这个钙呢，哎，它就补进去了。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到手6罐黄瓜籽粉，会再加1罐芹菜籽粉啊。这个还不算，我们今天呢再送大家就是我们有我们频率的那个图标的，logo 的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购物袋，
0: 好用，
1: 很好用，那种帆布的购物袋特别结实。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你买菜，反正你别买太多啊。
0: 对，
1: 你要说我又拎西瓜又拎啥的，那你要拿它肯定是装不下。
0: 对，
1: 但咱至少买点什么茄子、土豆，买点青菜，买点蒜、青椒，哎，这一个大兜子咱就拎回来了，而且特别结实。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四零。 4000999139，4000999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进行下单了。一共是7罐哈，3罐加3罐的那个黄瓜籽粉，6罐嘛，然后再加上送给大家1罐那个芹菜籽粉，都是正装的，一斤装的，
1: 一共就是7罐，到手特别便于储存。

0: 的，而且营养价值很高的，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黄瓜这俩字儿，也能收到链接。
1: 自由者说自己家晾干的那个婆婆丁然后泡水喝。哦，泡水可以，对对，
0: 可以可以。忽然看狼解答了，说叫赤果菊，俗称燕尾。
1: 哎，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老同志说，我家院里啊，年年都会长出一些婆婆丁跟苦麻菜，我俩时不时的就作为晚餐和大葱一起蘸酱吃，很好吃的。
1: 哎呀，
0: 真的是天然食物了。
1: 有个小院多好。
0: 对呀，忽然看狼发了这个图，哎呦，这个好好看呀。他说昨天爬山拍的，认识不？这也不认识。这个好像山楂顶上长刺儿了。
1: 对呀，这个能吃吗？
0: 山楂或者是用那个大樱桃长的顶上全是刺儿。
1: 啊，我乍一看我以为是那个大头的小头的时候，我以为是草莓呢。然后后来发现不是。
0: 不是，它那个形状还不太像。
1: 快快，这个我挺想吃的。快说说是啥。
0: 但爬山咱一般就是别吃啊。啊，自由者发图了，这个就是干的泡水喝的。然后曹立民发了一个蒲公英茶。其实很方便，现在大家想喝包括玉米须啊，什么玫瑰啊，然后这个蒲公英啊，陈皮，大家都去网上直接买它那个就是制干的那种，
1: 对，
0: 拿回来直接泡水，对，价格很便宜，包括大家可以就是你平台上多对比一些嘛，
1: 对、
0: 可以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对对对。大家那个如果有心火，那其实呢这个也挺适合喝喝这个蒲公英茶的。另外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莲子心儿。莲子心儿也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1: 那玩意儿挺寒凉，主要是
0: 挺寒凉但是它确实是这个能够清心安神，帮我们降心火。然后就是如果有胃火的话呢，大家就是夏天苦瓜易得、对吧，
1: 对，
0: 咱煎蛋啦，或者是你就是凉拌，其实都适合。
1: 对，最后一个就是你肝火旺哈，你眼睛不得劲儿，然后呢情绪也不太好，就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咱们可以喝点那个苦菊，它能降肝火，调节情绪啊。反正你喝蒲公英也能，你喝苦菊也不错啊。咱们就换着喝呗，
0: 对，反正夏天其实很适合吃上一些苦味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健康有关的啊，就是这个春夏季节，它是一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会很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都会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啊，都会有这样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也不用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1: 高振琴主任介绍呢，像这个夏天就是咱们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会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的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收196元。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的援助。大家如果想这个咨询啊、报名啊，我们都可以现在就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我们是不是该自主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3: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深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儿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有没有雨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还有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0: 从今天开始，咱们全省多地又会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下雨的地方依然很多，像白城啊、松原啊、长春的北部、四平的中西部，还有吉林的北部、白山的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的部分地方是中雨。温度方面，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地方19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
11: 嗯，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闹心事啊，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今天是周一，我们建议大家早点打。
1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啊，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烦心事、闹心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1: 嗯，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2: 国家的暖气吧，
1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1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7: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1: 大家好，我是方宁。
7: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0: 好，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找到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上边有我们本周的直播预约，大家呢可以一键全部预约，在开直播的时候直接进入到直播间，非常方便。
11: 嗯，直接就找到我们了啊！大家可以进来之后呢，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0: 热不要刷屏，您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给您相关的建议。如果我们上一次沟通的以及给您的建议都不奏效的话，像您在我们的公屏上提到的中海国际社区碧林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服务差，收业主的停车费，车库转经营了，那需要由物业公司公示他每一年所有的这些经营性的收入以及这些钱的去向是否用于小区的条件的改善，比如说园区的绿化、公共设施的维护以及更换等等。如果他们拒不公示，或者是和咱们认为的有出入，那我们可以和公司，就像我们之前跟您说的，全体业主和公司和这个物业公司啊，要坐到一起好好的谈一谈，唠一唠，看看能不能干了。
11: 嗯，
10: 就跟两口子过日子是能不能过了，这日子还
11: 想不想过了啊？尤其是要有业主委员会牵头，大家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和物业协商才行。那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就帮我们点赞了，宝平、还有春、华华、李守军、冬雪、赵海大哥啊，一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帮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
10: 今天是2026年咱们吉林省长春市中考的最后一天，那现在呢考试正在进行当中，10点半左右2026年的中考将会落下帷幕。那今年的中考什么时候公布成绩呢？预计是7月12号，长春市的中考成绩以及各批次的通知线将会公布。
11: 嗯，还有7月16号的下午2点会公布高中第一批次录取结果以及网上征集计划。最近一段时间，家长啊，这手机一定要随时开通。到7月17号的时候，8点到12点，第一批次网上征集志愿就要发布了。
10: 是的， 7月19号下午的2点公布第一批次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第二批次的结果以及网上征集志愿。7月20号8点到12点第二批次网上征集志愿。7月21号下午的2点将会公布第二批次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
11: 然后到了7月20号8点到12点第二批次网上征集志愿公布之后，7月21号的下午2点会公布第二批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

0: 然后7月22号高中录取，新生就报到了。我们这个说的啊是中考，就是中考结束之后，孩子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啊高中学习了。那你被哪个高中录取了啊？是哪个批次啊？是不是第一批次咱们就成功上岸了？这个期间，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问的，一定要记得随时和孩子学校的班主任老师保持联系。那这些关键的节点也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呢一定要把孩子的事儿放到心上。当然这三天啊，从咱们周六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在外户考的家长们辛苦了，没有大太阳，但是雨水不停，好在比较凉快，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0: 我觉得不管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就是我们东北的家长和考生相对来说还算幸福啊，就是没有那么热啊。有的南方的地方的孩子真的是很苦的，这两天啊热的那真是挥汗如雨，我们也有闷热闷热的那个劲儿，但是风吹过来呢是那种清凉的风，还不错哈、啊，就是没热到那个份上，就咱们想想还挺好的，挺知足的。
1: 是的，那我们就静待花开，静等风来。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问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这两天的留言啊。玲子问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个月前应聘到这家公司，是辽宁省朝阳市的一家药店，没有签任何合同，口头答应说三个月内不扣过期药钱，后来考虑一下工资太少，下个月1号他就离职了。他问这种情况要是公司不承认口头答应的事情，是否可以在当地的劳动部门进行申请劳动仲裁，现在用搜集什么证据吗？因为是口头承诺的，而且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那在我们仲裁期间，可能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仲裁员会认为您的这样的条件不构成立案的基本要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想搜集证据的话，那尽量的要把它落到纸上，比如说要签劳动合同，或者是药店的店主和您承诺的相关的这些事宜要把它落到纸面上，否则它不构成劳动关系啊。
0: 嗯，白纸黑字，这个合同呢咱们一定要正规一点啊，咱们要仔细的看一看逐条逐字啊，看一看双方的这个约定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最好能把我们想要的这个权益啊一定要落到纸面上。森林白雾问我们怎么留言，哎，就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把您想说的话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发图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没有办法发图片发照片、嗯、啊只可以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是的，在公屏上热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啊，除了这个物业服务不好，还有一点，他说洗浴中心排风扰民。那您呢怎么办呢？如果要是周边的这些商户存在扰民的行为，噪音扰民，我们可以要求这个环境部门进行执法监督，看一看这个噪音大概是多少，那它扰民的时段是什么时段，如果的确存在噪音扰民，比如说在正常的时间内它的分贝数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比如说49或者54分贝，且在我们非休息时段啊长时间的扰民，那相应的环境执法部门会要求他们整改的。
0: 嗯，是的啊，咱们这个邻里邻居之间啊生活呀，但是难免就是说这儿啊声音响大一点，或者那儿呢有时候产生一点噪音，这种噪音或者这种声响在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偶尔造成那还不算啥，但如果要是长期造成了困扰，尤其对您的邻居或者说您的邻居对您产生了长期的噪音的困扰，那咱们就该报警报警啊，该申请申请，或者说找社区啊找物业啊协调啊沟通啊，如果协调沟通不畅，那我们只能申请啊搜集证据然后起诉对方，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也是为自己维权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意的留言，他说两位好，我想咨询一下亲人办理去放弃遗产继承的这个协议应该去哪儿办理啊，怎么办理哈、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您的问题问的稍稍有点模糊，放弃遗产的继承协议，也就是说他要声明放弃继承遗产是吗？正常情况下呢去公证处啊，去公证处办理就可以了，比如说他做一个公证放弃所有自己权益内的遗产的继承，

0: 只要公证就可以。
1: 嗯，就是如果我们是只在家里哈、啊，咱们分财产啊，不去办这个过户，我们就手写书面放弃协议，签字按手印儿，我们留存这样的这个协议。如果我们需要过户房子啊，包括取钱这些呢，咱们就得办理放弃继承权的这个声明公证啊，一次搞定啊，这相应的这个手续。如果要说关于涉及到房产的这个，那可能就家里人的所有的人都得到场了，就是光是口头说都不行，必须得到这个不动产大厅现场签这个放弃的文件，这个可以省去公证费啊。具体不知道是哪一种，所以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
0: 是的，因为他放弃遗产继承也分好几种情况，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因为比较模糊，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想比较省事儿的或者比较简单的，直接到公证处做一个放弃的公证就可以。好，这是我们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咨询的问题。那如果您平时没有时间听我们的直播啊，都是听我们回播的，恰巧呢自己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位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就行。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磐石的韩女士，您好。
1: 你好，韩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
2: 田大芳，你好。我成天听你的收音机，对吧？有事我打听一下。
0: 行啊，你要问啥事？
1: 您说吧。
2: 啊，我是那个磐石的人，我现在在长春呢。我这个身份证吧，已经到20年到期了，我又重造一个。
0: 嗯。
2: 重造一个呢，我在这长春呢，就要审核一下子，人家不给整。完了，他说你得回老家，回磐石，回磐石就是搞身份证，上自动存款机也行，刷一下子。不上自动存呢，上窗口也可以。完了，他说我说用不用本人去啊？是别人捎去啊？是本人去？我打听一下。
0: 嗯，阿姨，您应该没说清，您的身份证已经换完了是吗？
2: 换完了。
0: 换完了，那咱们身份证就可以正常用了。上哪儿刷？刷啥？是刷身份证吗？
2: 啊，他说你啥天刷都行，给身份证这样重造的了，造完了，我再换一下，用不用去上吉林银行刷一下的？
0: 您刷的是身份证刷的还是吉林银行的银行卡呀？
2: 那我也不懂啊，他说啥天整都行。
0: 让您整啥？
2: 让我搞身份证刷一下，我这不都重换了吗？嗯，
0: 是不是因为您换了身份证，所以需要到银行变更一下您的身份信息，您的银行卡、
2: 啊、对呀
0: 是吧？
2: 啊，对呀。
0: 啊，那应该是银行的事儿，和您身份证没有关系。
2: 啊，
0: 您是哪个银行的？
2: 我拿一卡通上银行刷一下就妥了。
0: 您是哪个银行的？
2: 我是吉林银行啊。
0: 吉林银行在长春也可以啊，他说得回磐石老家吗？
2: 我去了。
1: 就是说您那个身份证的信息可能就是旧的系统那个没作废，然后新的这个所以就用不了吗？
2: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打钱干啥也不耽误，他说你啥天整都行，啥天整也行。我寻思要不用本人去吧，别人回长春回我磐石让他捎去啊，我寻思要不烧就不行，我就本人回家，就这么事儿。
0: 嗯，明白了。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首先呢他没耽误咱们现在正常用，其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到自己的当初办理银行卡的银行去变更一下咱们身份证的有效期、因为原来是20年有效期，现在是长期有效了、我们建议您、阿姨，您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就是咱们磐石的这家吉林银行的电话，你给他们先打一个电话、说我本人不回去、家人拿着身份证银行卡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刷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你打电话问一下。
2: 啊，我寻思咋的你知道我就不，我就别人回磐石我让他捎去，我来回走不方便、我先捎去了、
0: 明白。你要是找电话不方便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问一下。
2: 你帮我问一下、是用本人去也是捎去也行、是不是？
0: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
1: 我们帮您了解一下，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尾号是0767、
2: 谢谢您俩，远大，
0: 不客气，
2: 天天听你收音机呢，你对这个人民这个人都服务的招待的可周到了，谢谢啊。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好嘞，
0: 好嘞，再见。我们的导播说 到底阿姨问的是身份证还是银行卡呀？没听明白，银行卡，银行卡。
1: 他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换了新的身份证以后呢，银行他的那个内网啊，他还没有跟这个公安本地的就是那个内网啊，可能更新，所以就这个新证旧证衔接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刷了，可能不敢办理相关义务，可能人家银行内部的系统识别为叫做就叫什么风控系统的这个有风险，因为我们现在银行处于反洗钱的这个风控啊，非常的严格，所以这点谨慎一点，我们是能理解的。但尽量呢，不要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就是如果我们换了身份证，这边已经更新了新的系统，那还有必要非得回到老家再重新刷一遍再开始吗？那我们这个也帮着阿姨问问，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省得阿姨再跑一趟。
0: 是的，正好呢，我们今天电话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忙，看看我们一会儿能不能和吉林银行的客服联系一下，问一下最新的规定。百顺大哥说，对，到银行重新录一下信息就行。是的，因为身份证的有效期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啊，咱们2026年是二代身份证20年有效期到期集中换证的时间点，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您的身份证的有效期，特别是50出头左右的这部分，哥哥姐姐们，大家要看一下。你看我天天在这儿提醒大家这个，提醒大家那个，我自己的亲舅啊，小舅和舅妈，他们俩的身份证都到期了，就是这20年有效期到期了，他们两个都没发现，前段时间办理业务才发现，哎妈，身份证都过期了
1: 啊！那就还好，就是如果说特别着急，一下子啊赶上了，看到我这个身份证过期了，特别像高考生啊，或者是中考生，那你这个时候就很着急了。咱们当然也有窗口啊，特事特办给大家加急，但尽量咱们打开提前期，就是你把这个时间啊看好了，在咱们身份证的背面，它都有那个年限啊，具体的有效期到什么时间，咱们尽量打出点提前量，在我们在这个有效期到期的一个月之内啊，咱们提前去办理，就完全来得及，别赶到临到跟前了发现，哎呀，这个不好使了，那个不取不出来了啊，那就比较麻烦了。
0: 是的，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漫天飘雪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是蛟河退休的职工，今年已经75周岁了，想问一下高龄补贴是发在退休金里吗？漫天飘雪，您说的是咱们80周岁的高龄津贴吗？如果要是80周岁的高龄津贴，您还没到岁数，而且它不发在咱们的退休金里，是单独的一笔钱，需要80周岁的时候再申请。那如果涉及到是我们退休人员养老金条贷部分和年龄挂钩的，那是发到我们的退休金里的。但是26年的条贷，现在呢，我们还在等，没有消息。
1: 再等一等啊，有具体的消息之后，它一般都会截止到上个年度的最后的那一天啊，也就是咱们现在啊，如果调的话，会告诉你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你年满75周岁或者年满80周岁这样来调整。所以还要看一看，不是你现在满75周岁了，是你上一个年度的年末你有没有满75周岁。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说明白没有啊，就是它是有一个信息差的。
0: 你好，请问是客服吗？
3: 你好，
0: 哎，是吉林银行客服是吧？
3: 对，
0: 哎，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和您了解一下，就是身份证二代身份证到期了，重新换证之后，咱们的银行卡需要重新的报备一下身份证的信息吗？
3: 对，正常需要的。咱们如果是证件有效期过期的情况下的话，银行卡会一般会进入到一个止付的状态。咱们如果是新身份证已经换下来之后啊，咱们的话可以到咱们吉林银行网点，或者通过咱们手机银行，或者通过咱们微信的吉行一服小程序去线上去维护，维护成功之后的话，咱们会实时解除咱们证件到期的一个止付的状态。
0: 刚才您提到有多种方式啊，一个呢是吉林银行的网点，那如果现在人在长春，但是是在咱们吉林市磐石，吉林银行办的银行卡，需要必须回到磐石的窗口吗？
3: 如果是他客户的话，在咱们吉林银行的话名下有这个相关账户，咱们想在吉林银行，咱们想通过吉林银行这面的话维护他这个吉林银行这面预留的证件有效期，他是可以本人持身份证的话到咱们吉林银行任意网点去办理这个业务的。
0: 只要是省内的吉林银行的网点就行？
3: 对，只要是咱们吉林银行网点都可以
0: 啊，不光是省内的。
3: 对，
0: 那就不需要回到磐石的老家。
3: 对，那他是咱们吉林银行的银行卡银行账户是吧？
0: 是的。
3: 那咱们可以通过线上的话也可以维护，比如说是通过咱们手机银行 APP 在首页搜索栏里直接搜索证件更新，或者通过微信的小程序，银行一服务小程序也能线上维护，都可以。
0: 好，咱们吉林银行的 APP 叫什么名字？
3: 就叫吉林银行。
0: 刚才您说的微信小程序叫？
3: 吉行易服务，吉林的吉，银行的行，小写的字母 E， 吉行易服务，然后搜索进去之后，咱们在右下角我这个里面有一个客户信息维护，点这个。
0: 好的，我们听明白了。
3: 系统其实操作就可以了，它怎么提示你呢？怎么去操作？最后一步是保存。
1: 嗯，
0: 好，
1: 这个就不需要再回老家审批了，是吧？
3: 对，他如果是咱们。

0: 跟吉林银行本身那个保险，就是他这个有咱们吉林银行名下的账户，现在证件有效期过期，他如果是想到网点去维护的话，本人是身份证的话，到任意网点都能办理，也不需要回到那个当地。
1: 如果要是行动不方便的话，家人可以代办吗？
0: 可以，咱们代理人可以持双方身份证到咱们吉林银行任意网点去办理。
1: 好，我们听明白了。
0: 但只涉及到咱们那个证件有效期变更了。
1: 是的。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哎，再见啊。
0: 哎，好。
2: 工作人员说的很清晰啊，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啊，就是阿姨说的这个银行说了，他已经到的窗口了，人家说得回老家再审批一下。
1: 担心不是吉林银行，
2: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在他们银行内部系统刷不到，就是阿姨新办的这个卡的信息，或者是旧卡没作废，新卡就录不进去。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如果刚才工作人员说仅仅是换号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种线上方式来办理的。那如果不是换号，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因为内网的系统没有同步更新，他得本人回到当地啊，把这个卡原来的这个卡给他办理的，就像刷了一下作废了，然后呢新的卡才能够用上的话，那个可能就进一步会比较麻烦。那阿姨，如果咱们能够通过线上办理，这不就省劲了吗？我们希望是这样啊。阿姨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节目，
1: 应该正在听。您没换银行卡，只不过身份证的有效期变更了，从20年有效期变成长期，身份证号没换，银行卡也没换的话，那咱们就需要维护一下您自己的在银行的身份证的信息就可以了。您自己呢，可以再打一下吉林银行的客服，或者是让家人拿着你们双方的身份证、银行卡到咱们吉林银行的网点去重新刷一下就行。刚才工作人员提到的网上办理的渠道，一个是下载吉林银行的 APP， 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银行的小程序，叫吉行易服务。阿姨如果方便的话，让您的孩子帮您操作一下。
2: 对，在那里面点开我的，然后按照要求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就回得省得跑一趟了，那还方便一点啊。要不然的话，咱们可能还真得重新再回去一下办理一下，或者让家人给代办一下。希望阿姨办得顺利啊，希望不是我们担心的那样，希望阿姨这个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够办理，省得再跑一趟。
1: 通过韩阿姨的这个电话呢，也给大家提个醒，现在不管办什么事儿，大家呢别直接冒蒙就去窗口，一定要想办法先转到相应的客服的电话，或者是窗口的电话，或者是相关的部门的电话，我们打一个电话先问一下需不需要到这个窗口去办，或者是跨地区去办，问清楚问明白了，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着急啊，不管是你钱到期了，还是各种卡到期了，直接冒蒙就去了，咱们一定要先打一个电话，这样省着您跑冤枉道。
2: 尤其天热啊，有的时候又下雨路滑，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留意。如果有什么整不懂弄不明白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别客气，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
1: 是的，漫天飘雪，您说的是养老金里边涉及到高龄的部分是吗？对的，直接在我们的养老金里就有体现，如果符合条件的啊，不符合条件的不行。
2: 百顺大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去年办的身份证，之后打银行的客服，他告诉你怎么维护就可以了，按照人家的操作也挺简单的，是不是百顺大哥？没有那么麻烦，是不是也不用咱们本人回到现场啊，回到老家再重新刷一遍。
1: 是的，工作人员说得很清楚啊，希望大家能够办得顺利。好，9:2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2: 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冯大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呀，财富都来了，这我们得拿啥结啊？拿双臂啊，不够，我再拿个盆儿。哎，赶紧，财富，欢迎财富哥，
3: 这样
2: 兜呗，接不了兜着走呗，
1: 兜兜着。
2: 你看财富哥，我们多欢迎您，也没准是财富姐啊，
1: 都行，哥姐都行啊，只要是财富就行，
2: 不光是。是财富啊，喜来乐我们也欢迎啊，洋洋得意呀，澄海大哥呀，江啊，百顺大哥呀，漫天飘雪呀，还有春海、静心、佳瑞妈妈，还有华华啊，欢迎大家，我们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
1: 是的，现在小赞是14000，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点点赞啊，给我们助助力，加加油。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别忘了点击右上角滚动播出的小日历，现在显示的是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咱们点开之后可以一键预约

0: 我们本周的所有的直播，这样我们在开通直播的时候您就不用说再找了，直接通知您进来您就来了。春海问说，严大，问问燃气管道占地没给钱，打电话不接。燃气管道占地没给钱不应该呀、啊、您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春海，是哪家燃气公司？您是哪儿的？把具体的信息再捋一下，发到我们的公屏上，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1: 哪一年发生的事儿、啊、都告诉我们一下。您如果要是不方便的话，咱们在公屏上留言，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嘛。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
0: 我们来迎进东风的李先生的电话。辽源东风的李先生，您好。
1: 您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
0: 您、
1: 哎、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有这么个问题。
0: 嗯。
2: 我是东风县的，我妹夫是东风县沙河镇乡沙河村。
0: 嗯。
2: 自主居民，名字叫孙虎。
0: 嗯。
2: 2024年的3月末到4月初这个之间吧，我妹夫在他们村里头有一个叫荣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打工，干了12天活、
0: 嗯、
2: 到现在工资老板也不给、
0: 嗯、
2: 我希望看看你们帮个忙怎么处理。
0: 有欠条吗？
2: 嗯，他没有欠条，但是他老板承认有这么回事儿。
0: 那是老板没有钱吗？
2: 老板他不说没钱，他说的他咱那活没干好，造成那个什么、产品的破损了，完了说、嗯就搞这个不给工资了。
0: 那是双方有纠纷啊。
2: 当时是没有纠纷，当时他干完12天不回家种地嘛，
0: 嗯，
2: 完就不干了，问老板了，说我工资什么钱给、
0: 嗯、
2: 老板说你明天来取吧。
0: 嗯，
2: 就这么事儿，我妹夫就在家种地，先做了差不了事儿，就给种完地来去取。咱种完地过了个一个来月，
0: 说法变了。
2: 完老板说呢，哎呀，那管钱的没在，你过些月再来吧，过些又去问呢。
0: 嗯，
2: 哎呀，我现在手里没有钱呢、
0: 嗯、
2: 你等我把产品卖出去之后再给你吧。
0: 嗯，
2: 等过了一年之后，老板就说啥呢，你这钱我给不了了、
0: 嗯、
2: 因为你做的时候把产品给我做坏了、
1: 嗯、
2: 你这需要赔偿呢，这工资给你扣了，
1: 耍臭无赖了、
0: 哎、如果您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话，那这个老板心思没放正。如果要是因为您的妹夫孙先生他工作原因操作失误造成了相应的损失，那老板应该第一时间就提出来，而不是说在一年之后。那你的妹夫也挺老实的，可以让他交证据啊。你说我把你的产品整坏了，你有证据吗？
2: 他这个制品，主持人，他的制品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妹夫干啥活呢，水泥车，他把水泥货和完了之后拉到我妹夫这儿了啊。他那个做那水泥槽有模具、
0: 嗯、
2: 我妹夫就把这灰灌到模具里头之后，别人搞震荡棒就震、
0: 嗯、
2: 震完了石头之后，我妹夫就拿抹着给那个按照那模具的边都给他抹齐。
0: 嗯，
2: 我妹夫就干这活就完事了。他这个破损率吧，这种产品很高，就像烧陶瓷似的，10件烧出来3件就是成品、
0: 嗯、
2: 成功的。
1: 嗯，
2: 他水泥制品呢同样也有破损率。
0: 嗯，
2: 另外他这个破损率的关节很多，你水泥糊的号不够，
0: 明白，
2: 也造成破损。
0: 是的，因为他各个环节
2: 不够。
0: 是的，
2: 他有的你养生不够，带有双线工插设装卸都可以造成这个东西的破损。
0: 嗯，
2: 所以说他把全厂的破损的一些东西都算我妹夫的一个人的头上了。
0: 嗯，我听明白了，而且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像这种情况遇到扯皮的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说是由于我的原因造成你的产品损坏，你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的话，好，那你欠钱就要给钱。遇到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老百姓讲话说，你看借钱的时候谁是大爷是吧，谁是谁，要钱的时候角色倒转。那现在您的这个妹夫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屯里的，比如说村干部，信得过的有权威的第三方中间调和一下，调解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有一条道，就是告他。
1: 那这个包工头他自己还在接活吗？就是他还会揽活吗？
2: 他现在那厂子已经停工，他招不进人了，因为他人品不怎么好。
1: 嗯，
2: 他找谁去做工，人都不去干。
1: 是啊，你就冲他办这事儿，是不是？你就冲他办这事儿，他以后还想招人吗？对吧？但如果说以后他完全不干了，那我们找他还真挺被动的。如果以后他还打算招人，那你说咱们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德行了，谁还愿意跟他干活啊？ 目前现在就怕

0: 怕是这样的，就是越来越拖，越拖越久，然后呢可能就是我们去追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搭的这个精力生的这个气都不够咱们来回路上折腾的。他离咱们远吗？就这个老板咱们知根知底吗？
1: 他在他家在辽源住，他的厂子是在东丰县的沙河镇乡。
2: 他在市里住呗。
1: 对。
0: 就找他费劲不？
1: 我打电话，他态度十分不好，我到底也承认欠钱。他说那你这厂，我说那你厂子所有的破损的这个产品你都算在一个人身上，那也不对。另外你也不能往工人身上算呢，工人在干活的时候你24小时老婆孩子都在院里住，你都在监督，那当时发现毛病你当时早就说了，
0: 就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都一年之后了你就左拖右拖不给钱，然后才以这个理由和借口来拖欠工资。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能拖，要的话咱们就得早点。像他这个录音的这些东西证据有没有固定下来呀？就是光是我们口头上说的，就说他承认，但是他有没有录音呢？有，咱们都说了没有白纸黑字，有没有录音呢？
1: 这个录音吧，我妹夫啊，他这个口齿比较干哈，你跟他说话他根本就不吱声，人家说啥，
0: 人家肯定看着他就是老实人，就欺负老实人了，太可气了。
1: 但是这个证据吧，我前两天吧给东丰县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打电话了，仲裁委员会跟这老板也通过电话，他那里也承认他欠工资，但他就说刚那工资扣的产品的破损率了，就有这个证据
0: 啊。咱们已经经过劳动仲裁了是吧？
1: 但是经过，但是这很长时间，有半个多月始终也没有结果。我先问问你们怎么办。
2: 如果要是已经走劳动仲裁了，那我们就得等劳动仲裁委员会他们决定受不受理，如果受理的话咱们就等仲裁的结果，对于仲裁结果有异议的我们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人家不接受咱们的仲裁，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走相应的民事的诉讼，就是到法院告他，否则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了。
0: 然后就得固定证据了。
1: 像你们跟老板联系也不起作用是吧？
2: 那反而可能会打草惊蛇
1: 啊，
2: 一说这个词儿您就明白了是不？
1: 明白。
2: 对，容易打草惊蛇。
1: 好，你解释的很清楚很明白，也挺热心。
2: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1: 没事，
2: 因为这个事儿呢的确挺难的。你说这个钱多吧，要是18000，咱们跟他打官司打到底也值，就这1800，1000十来块钱的，你说不要吧，咱们心里头过不去，咽不下这口气，要吧，他是真费劲啊。
0: 想想真委屈，你说干了10多天，那活肯定体力活也挺累挺的，对吧？
1: 他不站出来累呢，那浑身上下都是水泥。
0: 可不是吗？这么不容易，完了拖欠了这么久，
1: 也没要回来。
0: 还是想想办法，如果也有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面临这样的情况，可以一起去找他去，反正他这地儿咱们还能找着，对不？像有的拍拍屁股走人了，你连人儿都找不着。
1: 能找着。厂子虽然不开工了，但是他厂房还在呢。
0: 还是想办法固定证据。我们这样吧，您就等一等劳动仲裁委员会看是否受理我们的这个，因为他这个时间也相对来说有一点久了，24年的事儿啊，咱们不要拖太久，当年的事儿当时的事儿尽量尽快解决，如果拖得太久了对我们不利。
1: 对，劳动仲裁委员会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已经过这个
0: 时效了，
1: 时间太长了，他说你一年之内应该给我打电话。
0: 对，
1: 一年之内老板不说不给钱的，这样等两天，等一年之后了他才告诉我不给了。
0: 他就是可能诚心的想拖着我们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以后跟您妹夫说一声，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啊，这1800块钱能要回来咱们自然高兴，要不回来咱就当买个教训，以后再打这种短工啊干啥呀，那咱一定就算是对方当时给不上钱，那欠条你都总能写吧，对吧？你不能说你手也坏了吧，对不？你欠条得写白纸黑字儿，得写明白欠了多少钱，欠了谁谁谁，因为什么事儿欠的，什么时候还，什么时候给，签字画押写得明明白白。我就算是我没拿到钱，但是欠条我拿到手了，我将来告他我也有个地儿。
1: 对，我妹夫吧，他好几个工程干好几个地方的活，还有俩地方都没给钱的。因为我妹夫啥的头脑吧，你说他傻他不傻，但是一般他也不爱说话，谁问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就这么个人。
2: 太实惠，太实在了，
0: 实在的。
2: 他哪怕有一半，有您一半的这个口才，他也不至于。所以您的这个连桥啊就得你多费心，
0: 多亏有这么个姐夫。
2: 要是咱们

0: 有这个恒心，就是不放弃的话，就一直跟他磨，咱们就跟他磨到底，这1800块钱有可能也会要出来。
1: 嗯，
0: 您参考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嗯，希望咱妹夫早点要回来。
2: 好，谢谢你们，我天天轻松一听你的节目，
0: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1: 谢谢您的信任啊。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老天爱笨小孩啊，我们希望李先生、他的连桥、孙先生以及所有像孙先生一样，可能平时呢话不多，但是心里有数，表达能力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所有的事儿自己都在自己的心里憋着，就是茶壶煮饺子，你有口倒不出的。咱们能够让生活对他好一点，对他们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往往是我们这部分农民工兄弟，我们的农民工的叔叔大爷们是最最辛苦的。哎呀，长长眼睛吧，长长眼睛。
1: 其实实实在在的，咱们干活的人，咱们就是出一份力啊，拿一份钱，咱这个钱拿着也踏实。但是有些人呢，你就得看了啊，就有些这个老板啊，他这中间或者说咱们中间的这个包工头啊，他有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啊，哪些人老实，可能欺负不给你钱。但咱们也得联合起来啊，就真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咱们得及时想办法为自己维权，就不能一直拖。他不要因为咱们老实，所以呢就让人。人家骑在咱头上，就这个像这个拖欠的，今天说明天给，明天说后天给，给咱支棱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猴年马月去了。等到有效期一过，人家干脆翻脸不认人了，说你是因为各种原因啊，你导致的我们这个产品有伪劣的，或者说因为你的原因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咱们可不认啊。咱们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付出的辛苦啊，汗水，那一个汗水掉到地上摔八瓣多不容易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有这种法律的意识啊，咱们多听听广播，多听听节目，多看看报纸，多学习一下，了解一下，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为自己维权，不受这个窝囊气，不受这个憋屈劲儿。
0: 好，9:40，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天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出汗的多，额外的需要补充水分，同时呢还要补补钙。家里的黄瓜籽粉是不是快空了，快吃完了？我们给大家带来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吃钙片您会觉得烧心或者上厕所费劲，怎么办呢？咱们试试老祖宗的这个土办法啊，土办法治怪病啊。缺钙想补钙很难，但是黄瓜籽粉它就有这样的功效。现在呢七大罐才199块钱，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这个黄瓜籽啊，它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呢就被中医收录了药方，像日用本草里面呢有记载啊，它味甘性凉，无毒，能够接续筋骨，强筋壮骨，也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的秘方。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过去谁家要是有人啊摔得骨折了啊，或者腰腿疼，咱们就把这个老黄瓜籽啊晒干了磨成粉冲服。就连家里的这个小鸡儿摔断了腿，喂上一段时间这个黄瓜籽，骨头都能够慢慢的长好，足以见得它这个补钙养骨效果啊非常好。如果我们大伙儿想要尝一尝，想试一试，我们自己磨粉又比较麻烦，那咱们就直接买这种成品啊。咱们现在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我们之前在大家下单的时候呢，随赠过相应的这些小拎兜哈。那我们今天呢又回来了，小拎兜回来了，199块钱到手，六大罐的黄瓜籽粉加一罐的芹菜籽粉，是这么7罐啊。同时呢还会送大家一个包包，这个拎包呢上边有我们主持人的卡通形象的人物，大家可以猜一猜都是谁。您现在下单的话，这两样东西是分开寄的，一个呢是我们送给您的包包，平时买菜要逛街啊背着拎着都行，还有一个呢就是黄瓜籽粉，他们两个是分开寄的啊。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这个小包呢就是 A4 纸那么大，比那个大一点啊，就反正
0: 大多了姐呀，
1: 挺方便的。其实应该说两个 A4 纸啊， A8 那样的吧，差不多
0: 36.5×32×13.5的。
1: 哎，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小刚好合适。你太大了吧，拎着沉啊，就然后你东西放不了多少，逛的。你要太小了呢，好像还不够放。反正我放 A4 纸的这个书，这个文件夹就是刚刚好，它也不跑，也不说在这里边逛悠。反正我觉得这个小包啊。

啊，就是拎着还是挺方便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那趁现在正好咱们有活动啊，买这个黄瓜籽粉，然后就送大家这个包。如果您想要的话，您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上厕所的问题啊。如果上厕所费劲的话，大家可以喝一点黄瓜籽粉，它里边呢相应的膳食纤维还是比较丰富的。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618的年终特大优惠福利升级，申请到一大波的专属补贴。如果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怕光的，干涩发痒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因此受益。像前两天有位听众反馈说，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好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因为这款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也更快。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视疲劳的，试一试好视力。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送给您，还有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送给您，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也送给您了。现在呢，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一年就一回，名额有限，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4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
0: 好的。
1: 来看一下，王春海说，公主岭是永发乡永发村2次燃气管道占地啊，没给钱。2026年5月份的啊，那这不就是今年5月份发生的事儿吗？
0: 嗯，因为您说的是2次啊，2次占地没给钱，那刚刚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事儿呢需要再等一等。咱们公示的时候，村上啊，您可以到村委会看一下或者问一下，公示的时候标没标上什么时候会把这个钱拨付到位，您需要再看一下。
1: 嗯，漫天飞雪想问说，我们是有听众有热线进来吗？我们先接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再说一下漫天飘雪的这个留言。
0: 好，通话的赵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赵女士。
4: 严大，你好。
1: 您好。
4: 我最近心里关于这个问题。
0: 嗯，阿姨，您的信号不好啊，您能调整一下吗？您动一动，换个方向，换个位置。喂，
1: 阿姨，再转个方向啊。
0: 喂，
1: 听不着了，动了个方向，干脆听不着了呢。
0: 赵阿姨，
1: 想问灵活就业社保的事儿啊，阿姨。
0: 赵阿姨，您还在线吗？
1: 阿姨是进电梯了吗？就是这个声干脆听不着了。
0: 嗯，好，我们的热线编辑再回答一下。
1: 嗯
0: 啊，可能是电话掉线了。
1: 来，我们说一下漫天飘雪的这事儿啊。漫天飘雪说，想问一下啊，就是到了80周岁就不再发退休金里边了，还要另外申请吗？先问一下到哪儿申请啊？您说的是咱们退休金里那个部分调整的，对吧？如果要是退休金里咱们跟着年龄上涨来调整的养老金的话，你不用另外申请。但如果80周岁咱们有高龄津贴，就是给你额外多一笔钱，除了你的退休金以外，你到了80周岁你就能领高龄津贴了，这个到社区去申请，到你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另外申请的。
0: 村上的咱们80周岁到村上申请，如果是城里的80周岁咱们到社区去申请。涉及到养老金调整的，只要我们每一年12个月之内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系统会自动根据我们的年龄情况按照相应的

0: 张阿姨你好。
1: 哎，你好，我快点说，我看时间要到了啊。
2: 没事
1: 啊，我给我儿子咨询一下。我儿子吧，他今年48岁。
0: 嗯。
1: 他毛岁48岁。
0: 嗯。
1: 他自己吧，叫那个社保已经11、12年了。
0: 嗯。
1: 我想给他资助，可以吧？我是他的母亲。
0: 您说的他交的社保是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
1: 是灵活就业保险。
0: 灵活就业没有资助啊。
1: 灵活就业不可以资助啊。
0: 对呀、啊，灵活就业没有资助的政策。
2: 我们说的是新农保、
1: 啊、
0: 如果是居民、
1: 啊、新农保就那城乡居民医保，
2: 对，城居保、
1: 啊、那个居啊居保，
0: 对
1: 啊啊啊，灵活就业没有，
0: 对的，灵活就业没有资助。如果是居民养老保险，咱们吉林省现在有资助，这是一个问题。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我还有，那我可以让他备不住能转成居民医那个保险哈、啊。
0: 如果他交了11年了，转到居民不划算，阿姨您需要慎重。
1: 啊，
2: 居民那个交的少，将来得的也少。
1: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想给他资助一下，因为他交那也是低档的哈。哎呀，
2: 你想给他资助，他的是单位给他交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吗？
0: 灵活就业。
2: 那你灵活就业，你可以给把钱给到他，让他多交点不就行吗？那个档自己不随便能提档吗？
1: 问题是这样啊，我感觉资助比那个能好一些吧。
0: 不是的，阿姨，这是您的一个误区，因为他们的基础养老金不一样。像长春市2026年现在截止到5月，基础养老金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才224块钱，但是咱们如果交灵活就业的，它的计算公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上一年度的咱们的计发基数加上计发基数乘上平均缴费指数除以2乘上缴费年限乘以1%，得出来的数远高于咱们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差在这儿。
1: 那我再问一下子、
0: 嗯，
1: 你说那个，哎，那个他交不是11年就12年，
0: 嗯，
1: 我给他就是交给他提档，我可以拿那一部分提档的那一部分啊，
0: 嗯、
1: 就是相当于资助了呗，哈、
0: 嗯。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这样可以，这样和那个合适哈。
0: 那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啊，咋不合适呢？
2: 你自己的钱啊，你把钱给到孩子，让孩子交个高一点的档。那完全可以、
1: 嗯。
2: 那如果他是职工的、嗯，那没法办。那人家工对工的，你想提档，那没有办法，那提不了。灵活就业就灵活在这儿了，你想交哪个档就交哪个档。
1: 嗯，我不礼貌了啊，我插
2: 一句。没事，您说。
1: 他吧，那个单位交了几年之后呢，单位就黄了，黄了之后、
0: 嗯、
1: 他接了单位给他交那个，现在是自己交呢。
0: 灵活就业。
1: 现在他自己交。
0: 嗯。
1: 那个我还问啥了？
0: 嗯、
1: 那我问一下子，就是他自己交的那个，就交的这个社保，每年交的这个金额，
0: 嗯，
1: 进入就是每年交的金额啊、
0: 嗯，
1: 我说的是每年交的金额、
0: 嗯、
1: 进入个人账户能是多少？8%？8%呀？
0: 对，
2: 嗯，
1: 啊，剩下那些
2: 12%进入到统筹账户了，
1: 啊，12%进入统筹账户，
0: 嗯，
1: 哎，那是8%，12%是20%，是怎么回事？我不太理。
0: 是的，我们是按照上一年度的缴费基数的60%来确定咱们的每个人的档位，所以最低档是60%，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1: 嗯，
0: 但是您就想着小头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大头进入到国家统筹基金大池子里就行。如果您的孩子，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我把我想跟您想叮嘱您的跟您说一下啊，因为11年、12年的缴费年限已经够长了，转到居民养老保险不划算，大头我们是取不出来的，指的是进入到国家统筹基金大池子里的，仅仅是个人账户的能和居民养老保险合并，损失太大，不建议转。那如果我们条件有限，您的孩子前11年、12年交的都是60%最低档，那可以继续交60%最低档，因为他需要交20年，他还剩8、9年的时间。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可以一直交到他63周岁退休，因为他赶上延迟退休了，他需要63周岁退休，我们拉长年限。如果我们现在条件好，那可以给他变成80%或者100%档，但是对于他平均缴费指数的拉动没有那么明显，您需要心里有个数。
2: 阿姨，总的一个原则，一句话您一定要记好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就是你交的多得的多，你交的年头长，最高档啊，或者说你按你这个档位交的长，你得的才多。
1: 嗯，那我再查一句，他今年我举
2: 又听不着了，阿姨，
0: 信号又飘走了，
2: 来了一阵风。
1: 现在呢？
2: 啊，好点了。
1: 那个现在能听见吗？
0: 可以的。
1: 那个，假如说他今年交的是高档，过年交的是。

0: 一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把那个交的这个档次变化，可以吧？
1: 一年一调整，
2: 可以调整。
0: 一年，
2: 你不能交完了，你让他再退出来。对，你今年交高档的，明年调整个低的，没问题，阿姨。
0: 啊，就是随时随地哈都可以，
2: 不能随时随地，一年调一次，你交完了就那么地了。
0: 就是年按年算，我说就是按年算，我没说明白。
2: 啊、没问题。阿姨
0: 啊，可以啊，
2: 可以，但你尽量长缴多得 啊，就是你说今年一年我挑个最高档，你说我想将来退休金一下子拉高了，那不太可能，就是得多年长缴多得。
0: 啊，那我明白。那按照他这个年龄算呢，他交63年就够最低年限了，是不？
1: 啊，
0: 不是交那个63岁，我说错了
1: 啊。
0: 他交
1: 不着急，阿姨，我打断一下您啊，您孩子是78年出生的，他赶上延迟退休了。他需要交够20年，63周岁才能退休。
0: 不，那个严大，您听我说，他是80年生的，
1: 那他更赶上延迟退休了。
2: 嗯，
0: 那他就赶到，那就不能提前了，那肯定就是65周岁了。
1: 63，阿姨，
2: 男士63周岁，延迟退休3年。
0: 啊，他这个年龄延迟退休3年，等到往后再往后呢，那就是到65。
1: 那跟他也没有关系。
2: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看，一直孩子到那个岁数，老人家也要提前为他操心啊。您现在这个岁数不大啊，跟我们父母同龄。
0: 哎，
1: 时间的关系，
0: 我比你们大多的多了。关键是我想的
2: 长远，
0: 我能活多少年呢？我寻思让他给他多教一点，到时候他生活。
1: 明白，
2: 这就是当妈妈的心啊！
1: 阿姨，时间的关系，我们和您长话短说，可以让您的儿子关注一下关于灵活就业以及延迟退休的相关的政策，让他关注一下，了解一下。现在他就正常的交就行。等到他55周岁的时候，如果咱们吉林省还有社保返半补贴，想着他还可以申请社保返半。
2: 嗯，你儿子属猴是吧，阿姨？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0: 属羊
2: 啊啊！那我们行，今天就唠到这儿。再有啥问题，咱们再通电话啊。
1: 嗯，
0: 好的，谢谢了。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阿姨属羊的不是80的，属羊的是79的啊。
2: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稍后继续回来。
1: 今天下单黄瓜籽粉，除了到手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之外啊，价格也很优惠，199块钱到手整整7罐，算下来1罐才28块多。这个黄瓜籽粉和您在其他的自媒体博主的那个直播里买的黄瓜籽粉绝对绝对不一样，它不像其他的黄瓜籽粉扎不约的有股怪味儿，您吃到的都是最纯正的东北老黄瓜种的黄瓜籽给咱们打磨的黄瓜籽粉，而且里边还有生菜籽啊，还有燕麦啊等等，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如果要是上厕所费劲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通过它来试一试。最最重要的是，今天下单还会送您一个环保的手拎兜。
2: 嗯，夏天咱们要是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啊，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补充我们的钙。平时我们要是在家追剧的话，午后休息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的负担。我们要是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啊、酸痛啊都减少了，出门锻炼啊、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的，那真是太舒心、太得劲了。大家想要这种黄瓜籽粉的话，赶紧的跟我们一起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关键字黄瓜两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链接。
2: 现在还送包哦，抓紧时间吧。
1: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体验活动，19.9元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
1: 是的，19.9元体验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官方售价88块钱一瓶啊，19.9元就能体验，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给您包了，400-100-7897，400-100-7897。

0: 如果想补钙，我们向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有关节疼痛、肿胀、僵硬、疼麻的，上下楼困难的，可以了解关注一下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四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
1: 嗯，而且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啊！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活动，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这次送给大家这个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啊！大家如果想要这种神秘好礼的啊，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如果想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现在有活动啊，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还有其他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因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沿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曲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心里。

0: 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2: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3: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4: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5: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5: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6: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心镇也在变。3个地名，3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AM738 FM90

一个赴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栏目呢，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想必啊，这几天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都没闲着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初三的中考就已经全部结束啦。下午呢还有地升的中考。那么另一边呢，高考的志愿填报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小孩子们放假在家里，可忙坏了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啦。无论你的孩子身处哪一个年龄段，教育都是我们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家庭教育也是我们这些家长，好像没有学校可上，没有专业可学，但是你却要一路努力向上，做得很好的专业，对吧？感谢各位的辛苦，也感谢各位每一天如约相伴在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共同成长。那么此时此刻呢，习惯在小屏端浏览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在公屏互动留言，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交流。今儿呢，咱们说说这个新兴专业的事儿啊。根据《15五规划纲要》的部署呢，我国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明确的将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等呢，列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当前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抢占未来制高点，已经成为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点。这个不仅是产业端的任务，也更是教育端的必答题。脑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制造、深地科学与工程。今年呢，一批紧密对接未来产业的新增本科专业正式亮相。这个不仅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动态优化，也更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在国家顶层设计下的深度的耦合。那么从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知识建构，一直到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的升级，这些新专业的设置都在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就是教育正在主动超前的培养与未来对话的能力。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典型专业上，希望呢能够为身处报考关键期的考生和家庭提供一份面向未来的专业导航图。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八大新增的专业啊。第一个呢是心理、脑与认知科学。脑若宇宙，圆乃星辰，闪烁之间心智随生啊。那么循着人类探索自我、意识与智能之路呢，立足清华心理百年积淀，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和新亚书院联合共建心理、脑与认知科学

专业，这个专业呢是以人工智能为纽带，连接脑科学，以追问心智奥秘，研发类生智能，连接心理学，以服务国民心理健康与社会治理，培养文理交融、科工结合的颠覆性创新人才。第二个专业呢叫做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新增专业，它呢是面向海洋强国战略设立的新兴交叉专业。我们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基因深度植入海洋装备机体，培养既懂装备又懂智能的总师型人才。学校呢以智能设计为主线，构建感知、决策、控制核心课程模块，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与行业龙头企业，为孩子们铺就通往成长为领军人才的阶梯。第三个新增的专业呢是商业人工智能，这个对技术与商业同样充满好奇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的是既懂 AI 技术原理又懂商业逻辑、产业体系和治理规则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这里呢，你将参与前沿科研项目，深入真实企业场景，掌握 AI 驱动商业创新的系统方法。无论选择就业还是深造，这个专业都提供了丰富的校企实践通道和国内外研究生的衔接路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专业叫脑机科学与技术，天津大学期待乐于跨学科探索、勇闯科研无人区的学生加入啊。这个脑机接口啊，是国家“15五”规划纲要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就业方向呢涵盖了医疗设备、智能交互、消费电子等等领域。天津大学目前已经建成完善的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设有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是可以直通本博连读来进行深造的。接下来的一个专业啊，也是今年新增的，叫深地科学与工程。中国矿业大学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呢，是聚焦向地球深部进军国家战略而设立的，面向深地资源智能开发、深地空间开发利用与储能蓄能等前沿领域，本博贯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与工程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那毕业生呢，可以在深地能源资源开发、重大设施智能建设与健康运维等领域工作。接下来还有一个专业叫能源科学与工程，这是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采用 Energy 品牌化课程体系，本博贯通，培养能源领域紧缺的复合型人才。毕业生呢可以投身多能耦合与智慧互联、先进储能等方向，成为引领全球能源变革的领军人才的后备力量。还有啊，就是这个生物制造专业，北京化工大学呢是热忱的欢迎热爱生命科学、数学与理化基础扎实、踏实耐心、乐于动手实验且富有创新钻研精神的学生报考生物制造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是依靠国家战略级学院，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服务生物与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目标，在生物医药、生物新材料、绿色生物制造等领域拥有着广阔的就业前景。本硕博培养路径贯通，升学的通道是成熟而完善的。接下来的这个专业叫智能计算啊，大湾区大学理学院啊，他们期待着对数学、算法和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愿意追问为什么，也愿意动手实践的学生选择智能计算专业。在这里呢，孩子们可以扎实的数理基础理解 AI， 用科学计算和数据驱动的方法解决真实的问题。未来呢，既可以面向 AI 研发、数据建模、金融科技等领域发展，也可以继续往人工智能、应用数学、计算科学等方向深造。好啦，
这八个新增的热点专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深度的解析一下啊，这些个专业都是锚定了十五五的新赛道，高校如何通过新专业为未来产业定制人才，从专业之新未来之行啊。5月19号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

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穿戴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迈出了稳稳的步伐啊。志明能够重拾行走，看起来是医学的胜利，实则是这个脑机接口、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产物。但是这项技术要从一例奇迹变成普惠大众，靠的恐怕不仅仅是一台手术，而是成体系的人才供给。那么现在呢，相关领域的人才供给的这个增速远远是跑不赢产业的需求的，这个也正是国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时候必须要破解的难题。今年的四月份，天津大学获批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获批生物制造本科专业，中国矿业大学获批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这些专业不约而同的都在指向着同一个目标，就是为国家未来产业量身定制，急需紧缺的拔尖创新人才。你看我说的每一个词，它都是重音，都是重点，这里面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此时此刻你正在为孩子的志愿填报而焦灼的家长朋友，不妨关注一下这些国家的未来产业的人才需求。首先我们说高考志愿填报啊，你的这个专业的选择，我觉得最应该服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国家战略，因为国家战略在哪，专业就生长在哪。咱们翻阅这些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专业申报书，国家战略卡脖子，人才缺口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咱们就以脑机接口领域为例啊，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的核心技术，欧美国家对脑机接口投入巨大，并且已将其列入对华出口管制目录，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技术封锁。当前我国脑机接口领域研发人员不足3000人，而全国已经有数百家单位开展相关业务，所以这个人才的缺口近万人。保守估计呢，到2030年，也就是我们今年这一批孩子本科毕业的时候，那么脑机接口的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将会超过20万人。这个是天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杨佳佳引用的一组数据啊。那么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供给应该说是任重而道远，高校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必须要有主动的作为。杨佳佳表示啊，天津大学充分发挥优势学科资源，率先布局脑机接口新兴专业，构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战略性、自主性和安全性发展的需求。那么同样呢，在生物制造的领域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到2030年，我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将会达到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的近25%，成为全球核心增长极。而这个数字背后是高端菌种构建、生物催化过程强化等方向的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制造专业负责人、副校长苏海佳以发酵行业为例介绍啊，这个行业尽管年产值超过3000亿元，但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菌种其实并不多，底层数据库与工业软件、高端生物反应器、专用培养基和分离纯化介质等等都被国外企业垄断。当前呢，构建具有战略引领力和系统集成能力的生物制造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了高校、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共同诉求。这些新专业的共同特征呢，其实不只是对前沿科技趋势的敏锐捕捉，也更是对国家战略急需的精准回应，以教育之先手谋产业之先机。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未来产业需要谁，这个人才画像目前也更清晰了。既然蓝图已经铺开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这场精准对接的靶心究竟在哪里？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中国矿业大学依托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与华为、中铁装备、中煤集团等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围绕深部资源勘探、地下空间开发、灾害防控等领域的重大工程需要，开展了系统性的人才需求调研与产业与这个产学研协同攻关。这个学校在调研发现呢，企业需要的人

0: 人才不仅要懂力学、懂机械，更要懂智能化装备与全系统集成，有能力将复杂工程拆解为可执行的模块。无独有偶，大湾区大学直接和区域产业集群联动，东莞呢拥有超过 1.4 万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对智能计算人才的需求相当具体啊。仅算法工程师这一个岗位，技术缺口就十分突出。那么该校调研发现呢，产业最需要的并不是只会调用应用程序接口的人，而是能从底层数学逻辑上理解模型、优化模型的算法内核型人才。那中国科学大学科技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郑权的产业调研则描绘出另一个鲜明的市场痛点。科大讯飞等企业反馈呢，当前产品开发中最大的瓶颈不是缺少顶尖算法科学家，而是缺少既理解 AI 技术边界又能精准定义商业场景的人，也就是填补纯技术人才与纯商业人才中间的那类人。当把这些调研结论放在一起审视，那么一幅未来产业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图景就逐渐清晰了。这些需求不尽相同，但是又彼此相通，他们都同样指向了一个判断，就是未来产业需要的不是单科的状元，而是三类人。这三类人就是能在技术与需求之间翻译的人，能拆解复杂系统的人，能打通产业落地链路的人。孩子们，流水线的培养模式已经过去了，新的范式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了。那么为国家未来产业定制人才，不仅是专业的增设啊，也更涉及育人逻辑的重构。所以从产业的需求倒逼着目前教育的改革，一场关于怎么教的深层变革也正在开启当中。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对于2026年的考生而言啊，选择这些面向未来产业的新专业，其实就是投身时代的刚需。这不仅是一次专业选择，更是你主动递向未来的一张入场券。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

0: 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随着年岁的渐长啊，咱们呢很多老年人都会和一种慢性病默默相伴，它不声不响，悄无声息，没有剧烈的疼痛，却时时刻刻呢潜藏着健康的风险，它就是高血压。在咱们中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啊，高血压呢早已成为了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血压高一点没有关系，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有很多的长辈呢常年吃药，却不知道怎么正确的监测，怎么调理生活，要么过度焦虑，要么彻底的忽视。正是这些啊看似不起眼的误区，让高血压呢慢慢成为了影响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隐形杀手。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琪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血压。什么是高血压？中老年啊高血压呢有哪些特点？咱们日常的自测又有哪些讲究？比如说吃药有什么禁忌？吃饭啊、运动啊、睡觉又该怎么调整？作为子女呢，又该如何的陪伴父母，守护血压的健康？希望啊，听完今天的节目，每一位老年朋友呢，都能读懂自己的身体，稳住血压，稳住健康，稳稳当当，安享幸福晚年。很多叔叔阿姨啊，经常会问，我平时身体挺好啊，能吃能睡，为什么就查出高血压了呢？其实啊，高血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隐蔽性，和感冒发烧啊、腰疼腿疼不一样。早期呢，甚至中期的高血压啊，大多呢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很多人的血压呢已经偏高很久，身体却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啊，直到体检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在医学上啊，高血压呢并不是单纯的血压高点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全身性的慢性血管疾病。可以说我们的血管啊就像家里的自来水管，年轻的时候呢，水管的管壁光滑柔软有弹性，血液的流通也通畅。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呢会慢慢的老化变脆变僵硬。如果啊长期血压偏高，血液呢就会持续的冲击血管壁，一点点损伤血管，慢慢的引发各类的并发症。很多老年人呢可能会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啊，就是没有头晕头疼血压就正常，就不用治疗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认知。因为呢症状的轻重啊和自己血压的高低啊病情的严重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临床上呢有很多老

年人，血压的数值已经远超标准了，但是呢，依然没有任何的不适，但是血管的损伤早已悄悄地发生了。长期失控的高血压会慢慢地伤害心、脑、肾、眼睛和全身血管，是脑梗、心梗、脑出血、肾衰竭、眼底病等这些重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代谢能力减弱，对于血压的调节能力呢，也是大不如前了。年轻人啊，血压偶尔升高，身体可以自行调节恢复，但是老年人呢，一旦出现了高血压，基本是无法自愈，需要长期的科学管控。但是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高血压呢虽然是无法彻底根治，却是完全可控的、可稳定的一种疾病。只要我们科学监测、规范用药、调理生活，绝大多数老年人呢都可以稳住血压，和正常人一样健康生活，安享晚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普及一个咱们老年人比较实用的一个血压的标准，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血压呢控制的理想标准呢是收缩压低于130毫米的汞柱，舒张压呢低于80毫米的汞柱。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身体偏弱，基础疾病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放宽标准，收缩压呢控制在140毫米汞柱以内即可。那么具体呢，可以遵从主治医生的一个个性化的建议。同时啊，咱们老年人的高血压呢，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压差大、波动大，早晚呢差距大。很多的老年人啊，这个血压偏高啊，低压正常，他的高压呢是有一些偏高的，这是非常典型的老年单纯收缩期的高血压，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高血压的类型。而且呢，老年人的血压是很容易受情绪、天气、睡眠、饮食影响的。早上起床呢，血压偏高，晚上相对平稳，忽高忽低的血压比持续偏高的血压风险更大，这也是日常啊我们养护呢需要重点注意的地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发现啊，很多的老年人对待高血压的方式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这些错误的习惯比高血压本身更伤身体。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血压正常就停药，血压高了再吃药，这是所有误区里面最危险、最普通的一个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吃完血压的这个药，血压降下来了，感觉身体舒服了，就觉得病好了，私自停药、减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降压药呢是平稳血压的药物，不是根治高血压的药物。那么你在停药之后啊，血压呢一定会再次升高，反复的血压波动会剧烈的冲击血管，极大的增加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高血压的用药呢，必须遵循医嘱，长期规律服用，即使血压稳定，也不能擅自停药、换药和减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只靠吃药，不改变生活习惯。很多老年人觉得，我每天按时吃药就万事大吉了，吃饭不忌口，不爱运动，熬夜生气，高盐高油饮食，样样都有。其实啊，药物治疗呢，只占高血压它的管控的一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才是稳住血压的一个基础。如果呢，咱们常年吃降压药，却依旧重油、重盐、久坐不动、情绪暴躁，药物的效果呢，会大打折扣的，血压啊，是根本无法长期稳定。吃药呢，加养护，双管齐下，才能真正的稳住血压。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血压降得越低越好，越快越好。有不少的老年人查出了高血压之后啊，特别着急啊，希望呢血压立刻降到正常值，甚至呢私自增加药量，这是非常危险的。
老年人的血管适应了偏高的血压，如果呢短时间

间内血压骤降，会导致脑部的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眼前发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脑梗、晕厥。降压啊，讲究平稳、缓慢、长效，循序渐进调控才是最安全的方式。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偶尔测一次血压就判断血压的情况。很多的老年人半年、一年才测一次血压，或者不舒服了才测量，这是不科学的。人的血压呢是动态变化的，一天当中啊，早中晚的数值都不一样，情绪波动、吃饭、运动都会影响血压。单次测量的数值不能代表真实的血压水平，建议咱们老年人啊，居家呢常备电子的血压计，坚持呢每天固定时间测量，做好记录，才能精准地掌握自己的血压规律。第五个误区呢，就是轻信偏方保健品代替降压药。生活当中呢，很多商家呢会夸大保健品的功效，宣传呢可以根治高血压，替代降压药。不少的老年人呢上当受骗啊，停掉正规的药物，长期服用偏方保健品。在这儿啊，也是提醒大家啊，目前没有任何的保健品偏方是可以根治高血压的，也不能替代正规的降压药。盲目的停用药物呢，只会导致血压失控，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得不偿失。第六个误区啊，就是冬天吃药，夏天呢不用吃。很多老年人发现夏天的天气热，咱们血管就扩张了，血压呢会自然的降低，就擅自停药。夏季啊，血压偏低是暂时的现象，一旦换季啊，天气降温啊，血压呢就会快速的反弹，大幅波动的血压对于心脑血管的伤害是很大的。高血压呢，用药是没有季节之分的，全年规律服药才是正确的选择。了解了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比较实用啊、接地气的一些居家的控压方法。首先呢是饮食的控压，核心啊就是低盐、低脂、清淡、均衡。盐呢是升高血压的头号元凶，摄入盐分过多会导致身体的储水，血管的压力增大，血压呢持续升高。对于高血压老人，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一定要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也就是平平的一小勺啊。平时呢做饭啊，咱们呢都要少放盐，少放酱油。另外呢，咱们啊还是像咸菜呀、腐乳啊、腌肉啊、腊肠啊这些高盐的调味品和腌制的食品，很多长辈呢比较爱吃，像是咸菜呀、榨菜呀，看似很下饭，但呢它却是血压升高的一个隐形的元凶，一定要少吃啊，或者是不吃。同时呢，咱们日常饮食呢要少油、少糖、少吃肥肉、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避免血管的硬化加重。建议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低糖水果、粗粮、豆制品、芹菜、菠菜、西兰花、冬瓜、番茄啊，这些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能够呢辅助保护血管。另外啊，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喝粥啊，吃软烂的食物，长期的精细饮食是不利于我们的血管健康的。我们呢需要适当的搭配像玉米、燕麦、糙米啊这些粗粮，营养会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适合控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啊，就是多喝水，少量多次饮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避免瞬间增加血管的压力。我们再来聊一聊科学的运动啊，那么适度的锻炼呢，是有助于稳定血压的。很多高血压的老人呢，有两个极端，要么完全不运动，生怕运动引发不适；要么呢，过度锻炼，早上起来剧烈运动，暴走、爬山。

而加重身体的负担。咱们老年人啊，控压运动呢，讲究的是温和、舒缓、规律，最适合的运动是散步、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轻柔的广场舞，这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个关键的细节，咱们高血压的老年人千万不要早起空腹剧烈运动。清晨啊，是人体血压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咱们早上起来的剧烈运动啊，极易引发危险。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上午九点或者下午四点左右，气温适宜、血压平稳的时段进行运动。每次呢，运动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微微出汗是最好的，切忌啊大汗淋漓、过度的劳累。如果运动当中呢，我们出现头晕、心慌、胸闷，一定要立刻停下来休息。还有啊，就是睡眠也非常的关键，像是睡眠不好、长期熬夜、失眠多梦、早起的过早，都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波动不稳。很多的老年人呢，习惯早睡早起，凌晨4、5点就起床活动。其实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啊，睡眠不足、休息不够，会让血管持续的处于紧张的状态，血压呢难以平稳。所以啊，建议呢各位叔叔阿姨呀、啊，咱们尽量呢保证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咱们睡前呢不要想的太多，也不生气，不看刺激的一些电视节目。睡前呢，咱们可以温水泡脚，放松身心，安稳睡眠呢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最好的控压方式。另外呢，我们要稳住情绪。心态平和才是良药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情绪呢对血压的影响是远超过饮食和运动的。大悲大喜、生气、易怒、焦虑啊、多虑啊、过度的操心，都会让血压瞬间飙升。咱们老年人呢，情绪波动大，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着急、上火、生气。很多突发的血压升高啊、心脑血管意外，都和情绪激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咱们人到晚年，最珍贵的就是心态平和，少操心琐事，少纠结过往，不生气、不急躁、不焦虑，咱们善待自己啊，像是好心情啊、好心态，都能够让血管保持松弛的状态，血压自然平稳。可以这么说啊，情绪稳定是老年人的最便宜、最有效的降压药。除了以上的这些介绍之外呢，咱们居家的监测呢是至关重要的。建议咱们老年人啊，每天早晚固定的时间测量血压。测之前呢，咱们静坐个5分钟，不说话，不活动，手臂与心脏保持平齐，保证测量数值的一个准确。每次测量之后呢，咱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记录，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天呢，你需要去医院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数据带给医生看，方便医生呢来调整用药的方案。同时啊，咱们一定要定期的体检，检查咱们的心脑啊、肾功能，早发现、早干预，杜绝并发症。我们再来说一说儿女啊。其实我们总说孝敬父母、关爱家人，那么最好的孝心呢，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健康的守护。现在呢，高血压啊是咱们老年群体的一个常见病，也是需要呢咱们家属啊共同的重视、共同守护的一个慢性病。很多父母呢其实习惯了隐忍啊，血压高了也不吭声，身体不舒服了也不告诉子女，怕孩子担心，怕给孩子添麻烦。那么自己呢默默承受身体的不适啊，依然呢是操心家务啊，牵挂子女。所以呢，作为子女啊，我们也要多一份细心，多一份耐心，主动的关心父母的血压情况，定期呢帮父母测量血压，提醒呢父母按时的吃药，规律作息。
不要觉得啊，父母的身体呢很硬朗啊，疾病呢，其实它从来都是悄然而至的。我们没事的时候多回家去看一看啊，吃顿家常饭啊，也叮嘱一下父母啊，平时要清淡饮食，跟父母聊聊天儿，也用我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来耐心的纠正父母的一些养生的误区，告诉他们不要轻信偏方啊，也不要擅自的停药。那么咱们老年人晚年的安稳是离不开身体的健康的，也离不开子女的一个陪伴。父母呢养育我们长大，我们陪伴父母变老，所以啊，稳住父母的血压，守护父母的健康，就是守护一个家庭的

0: 知道一个道理，健康呢是没有捷径的，贵在坚持。咱们要按时吃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心态平和，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是守护血压，安享晚年的一个核心的秘诀。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的活动。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北京医科医院特邀北京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最近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们吉林的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中特大优惠，今天呢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申请到一大波专属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咱们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咱们的好视力眼贴里啊，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护眼的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呢自然更快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的福利呢也是更多更划算的，具体有哪些啊，您可以来打电话呢咨询一下。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呢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不小心动了情，你的笑容让我心
0: 旷神怡，有一点眩晕。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为了这次，哎，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
1: 没错，
0: 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1: 对，哎，其实这个阵容啊，你会发现啊，对于这个80后啊，然后95前
0: 九零后啊
1: 、就很多的这部分同学朋友来说哈，这个阵容啊，相当于回顾了自己的青春。
0: 是的，而且
1: 对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些歌手他们年龄层涵盖面非常广，
1: 嗯，
0: 不只是80后90后，我们往前推一推，70后60后的朋友也会对他们的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共鸣。
1: 是的，
0: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花样的生活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板块，一首歌一段青春，一份参与，一份大礼。
1: 哎呦，
0: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直到春时光音乐会之前啊，我们会每天聚焦一位歌手，跟大家。

0: 共同来分享他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聚焦的是谁呢？就是胡海泉，
1: 东北老乡。
0: 哎，他回到了我们东北主场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怎么样把30年的金曲故事串成一条河的。
1: 是的。然后呢，在这要再次提醒大家啊，7月11号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要登陆了啊，登陆咱们长春了。所以呢，如果有时间啊。你也许久没有这个找到青春的感觉和记忆了，那不妨走到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然后好好的重回青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
0: 然后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就是要分享，就是聚焦到胡海泉之外呢，肯定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海泉的哪首歌陪伴你走过了哪一段青春。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觉得有共鸣的话，或者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有机会成为今天的中奖听众。我们有非常让人心动的奖品。
1: 对，
0: 这个是春时光定制周边的一份奖品，加上100元的购票补贴券。
1: 是的，
0: 就是相当于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呢，
1: 少一
0: 点点，对，直降100的意思啊。
1: 哎，特别好。
0: 那这个是凭借着中奖手机号，大家到线下的这个特约购票点去进行核销，买票的时候就能立减100元了。
1: 哎，那这
0: 提醒大家得是强制的，就是强实名核验。
1: 对，就是你，你就是你。
0: 哎，就是你，用你的这个手机号和身份证绑定，你用这个号身份证号去买，那我当天就得用这个身份证号进场去看。
1: 对的啊，
0: 这个叫强实名核验啊，限本人使用。但是如果能得到这一份幸运的话，那门票直降100，对于我觉得演唱会来说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一份福利了。
1: 挺过瘾的，挺过瘾的啊。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啊，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海泉老师啊。有很多我记得我第一
0: 熟悉了，
1: 对，第一次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在我初中的时候。
0: 初中，
1: 对，
0: 哪一年呢？18几几年
1: 是吧？
0: 没有，19。
1: 哎，我哪年说？
0: 还好算吗？
1: 好久远呢，
0: 不好算了，
1: 不太好算。反正上初中那功夫，然后听的那个从最美那张专辑开始听的，
0: 那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1: 对，然后往后又开始听这个冷酷到底啊，然后这个后包括后面的什么画地为牢啊，然后这个后来还有和
0: 深呼吸，
1: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到奔跑，
1: 随风奔跑，哎呦，就好像我觉得好像他的歌我都会唱。
0: 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就是我今天特别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在我的青春岁月当中呢，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就是单独买一份他们的专辑啦，或者就是比如说买过磁带啦，
1: 我懂你的意思，
0: 买过 CD 啦，然后去特别的去网上搜索过啦，
1: 就比如说就是
0: 从来没有过
1: 他的歌，我没有特意去听过，但是走街串巷，我就这些歌就全都听过，还听会了，
0: 对，然后基本上都会。
1: 我的人生里也有这么一首歌，
0: 什么
1: 叫白狐？
0: 什么我是千年什么的白狐？
1: 还有那个斯琴高丽的伤心。
0: 哦，我知道这首歌，
1: 什么斯琴高丽的伤心
0: 啊，对对对，
1: 好，差不多这调哈，
0: 不，那忘了啥调了，但我知道这个。哦
1: ，QQ
0: 啊，确实有很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那个他们早期的这个作品哈，就是
1: 国民度极高，
0: 国民度非常非常
1: 高。
0: 而且你想，过去我们不像现在，就是网络平台呀、短视频平台，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热歌榜，就是叫什么抖音榜单、
1: 对，
0: 快手榜单，就是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过去没有这些短视频平台、新媒体平台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大街小巷的那个门市，然后放的那个录音带、磁带播放，然后有的是专门要就是坐到门口听，或者是站到门口去听。
1: 我就是他的那个磁带，我小的时候是买过一些的。
0: 你自己花钱买？
1: 对，虽然没跟得那么紧，但是就是买过一些，买过一些。
0: 其实我们要说海泉的话呢，他的身份其实非常多。
1: 对，
0: 除了是歌手之外呢，他也是音乐制作人，他还是诗人。
1: 嗯，
0: 哎，这个身份你了解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
0: 那其实好多朋友一说到说海泉是一个诗人，大家都会就是觉得啊，很诧异。
1: 他有点是那个文字世家的那个感觉。
0: 是的，然后他也是创业者，而且呢是咱们东北老乡嘛。海泉是75年，他今年多大？
1: 别瞎算，知道75就行了。
0: 75年生人啊，
1: 75年21吗？

0: 么算的呀？
1: 妈，这情商啊！我的天哪！
0: 其实就是像韩哥刚才说到的，就是他确实出生在一个文学气氛非常浓郁的家庭。就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军旅诗人，
1: 对
0: 啊，就家里的那个书房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诗集。然后就是，那你想，就来家里做客的一些朋友啊，那肯定也是跟爸爸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吧，海泉就受到了很多的这种文学的熏陶。
1: 没错，
0: 而且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了，
1: 真厉害啊！
0: 哎，你当年给那个报刊啥的投过稿吗？
1: 从来没有过。
0: 我当年
1: 没有过，
0: 我没有自己投过稿，但是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不是会写一些老师要求的那个，有的小短文 啊，然后有的那个作文啊什么的，然后被那个杂志选中过。
1: 哎呦呵，那你这比投稿恨啊！
0: 对，不是自己那个，就是主动去投的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就在那个年代，就报刊呐、杂志啊，就如果你的作品能被刊登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到荣幸的事儿。然后海泉也是小的时候就受到家里的这个熏陶嘛，他就创作了很多很多的作品，而且在12年的时候，他自己还出了一本诗集
1: 啊。你看多厉害啊！
0: 这真的很厉害。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如果你没有特意去做过功课，或者是特别去了解。了解的话，可能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更多的是一个歌手和音乐制作人的身份。但其实他从小对于诗歌来说就是一个有非常非常热爱。
1: 对，而且就是在他曾经的组合当中有好多歌是他作词的。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张《冷酷到底》这个专辑里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叫叶子，就是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就他写的，
0: 就是他写的，
1: 对，就是他写的。
0: 有的时候歌词我们去细品就能品到一种诗意的人生。那他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他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字的熏陶，然后他在这个之前小的时候又出过诗，又出过诗集。25年的时候，海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 一个
0: 有身份备案的作协成员
1: 啊，一个歌手成为了作协成员，
0: 是的，
1: 也就不容易。
0: 然后他好多朋友好奇说，那为啥他就没有就是在文字上创作上继续走下去呢？
1: 没去拿这个就是各大文学奖呢？
0: 他小的时候其实对那个音乐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1: 啊。
0: 他小的时候是父母花巨款，那个11，你看他75年生人，他11岁那年就是86年呗，
1: 我还没出生。
0: 86年就在这显摆一下是吧？86年的时候，他家里斥巨资花了2000多块钱，
1: 哎呦呵，
0: 给他买了一台幸福牌钢琴。
1: 我们儿总提醒了，他还是你们同行。
0: 对啊，
1: 他是那个海泉老师是有这个
0: 有主持人
1: 资格证的啊，
0: 就是我们那个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
1: 纯同行啊，
0: 纯同行。
1: 对，
0: 那是后来他的那个身份标签了。
1: 没错，说钢琴的事，
0: 就是家里给他买了钢琴之后，他就完全不喜欢。
1: 我费那劲呢？
0: 我今天在查他的这个个人经历的时候，我就是。我找到了一些共鸣，因为我小时候在弹琴的时候，就是也，跟家里就是几经拉扯。
1: 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哈，就是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居然就是有意识的让他朝着这个音乐的方向去发展。
0: 哎，86年的2000多意味着什么？
1: 哎呦，
0: 就买了一台钢琴，但他根本就不喜欢。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就他这个音乐天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他，这个是他父亲有一次在那个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的细节，就是他父亲有一个朋友来到他家里，然后就听到他在弹琴，在屋里弹琴
1: 啊，其实屋里满心不乐意的。
0: 然后他那个父亲的朋友就说：“哎，他就是你家孩子弹这歌，我咋没听过呢？”
1: 啊，
0: 后来一说就是他自己原创的。
1: 哎呦，
0: 就是他在海泉在自己没有学过多少乐理知识，还甚至不懂五线谱的时候
1: 啊，
0: 他就大概能哼出一些曲段来
1: 啊，
0: 就是在他心中的那个有曲儿
1: 就弹了。
0: 就没弹，但是自己能哼出来。因为最开始学的时候，他一是不认真学，二是他那时候刚开始接触，没有特别多的乐理知识，
1: 明白明白，
0: 所以就没有办法特别正式的去作曲。但是他确实在心里就是能哼出一些曲儿来。然后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爸爸的朋友一听说，哎，觉得还不错，然后就说你这孩子以后
1: 可以
0: 正经应该学音乐。
1: 是什么让这个海泉老师真正的就是说和这个音乐绝缘了？结缘了
0: 人家11号要来开音乐会了，你就要给人绝缘了？
1: 没绝缘是不是？结缘了啊？
0: 怎么结的缘呢？
1: 是因为这个 哎，这位歌手也是打开了很多这个朋友对于音乐的之门。
0: 哦，是的
1: 啊，谁呢？就是齐秦。
0: 哎，
1: 啊，齐秦的这个专辑《狼》啊，听到这张这个专辑的瞬间，他就发现，哎，唱歌好像比写诗还过瘾。
0: 嗯，
1: 啊，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把自己这个吃夜宵的钱省下来，就一张一张的开始买磁带。
0: 哎，
1: 啊，从这点上，我和海娟老师还是有共同之处，
0: 还是一样的，就是喜欢的歌手，我要必须用我攒下来的饭钱
1: 是
0: 去支持他的正版专辑。
1: 哎
0: 哎。
1: 说后来这个海泉老师音乐之路是怎么发展的呢？好像也没咋发展，
0: 就是很多的阴差阳错。因为他其实在报考大学的时候，
1: 是
0: 他也没有想学过音乐专业。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就是各种原因吧，就是反正就是跟自己最理想的那个大学和专业就失之交臂了。后来他就进入到了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1: 你看，还是想跟我们当同行。
0: 对，但是他学的呢，既跟音乐没关系，也跟主持没关系，而且跟他的文学也没有关系。他学的是外贸管理，
1: 那我估计就是为了方便以后好找工作。
0: 反正就是这个机缘
1: 啊，
0: 非常巧妙的让他的音乐梦想被彻底唤醒了。
1: 就干这个吧，
0: 因为你看他学了外贸管理之后吧，他就不喜欢这些专业课
1: 啊。
0: 然后很多的大学的时间，他就干嘛呢？参加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开始不务正业了。
0: 在学校什么编霹雳舞啦，
1: 哎呦呵，
0: 那时候就客串主持，然后创办校刊，甚至利用业余的时间呢，到那个鲁美去学画画。
1: 你看，哎，这是为纯文艺人。
0: 对，然后他就开始有了这个就是自己的作曲的能力之后呢，他开始写歌学编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说，哎呦，我以后想做这个，就喜欢音乐了，要把音乐当成这个人生方向了。
1: 然后呢，这个很多年之后呢，海娟老师回忆这段经历就说了，说如果没有齐秦老师这张《狼》的专辑哈，如果没有那次高考的意外，也许他现在可能会是一个诗人而不是歌手。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啊，只有这个一次次阴差阳错的选择和一次次不回头的往前走。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自己的经历，有很多时候也不是说自己想着按照既定的轨迹就能按照它去走下去的。
1: 没错啊，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沿途的一些阴差阳错吧，可能会在某一个岔路口上让你看到不同的风景，甚至就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啊。哎，那这段话衔接的应该是哪首歌呢？
0: 应该是哪首歌？想听哪首听哪首啊！咱从开头到现在一直听的是《最美》，那咱听一首《彩虹》吧。
1: 行，好。

0: 是雨。你说多奇怪呀，从来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学过，但是他
1: 就是会唱，
0: 你听到他你就能跟着他一起唱。
1: 我跟你讲，就是他的歌哈，你好多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甚至有的歌你都不知道他叫啥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就会唱啊，那这玩意儿才有意思呢。说明还是那句话，就是海泉老师他们的歌啊，那真是做到了就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0: 对，国民度很高，
1: 啊，对。
0: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不就是开始坚定了信念要学音乐了吗？
1: 啊，
0: 96年的时候啊，21岁的海泉呢，他毕业了之后就背着吉他，拎着两包磁带，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1: 嗯，没错。
0: 哎，我为什么脑海当中那个驶过了一首歌，就
1: 开往
0: 春
1: 天的
0: 地
1: 铁耶？这好像是他们的吧？
0: 嗯，但是其实北京的生活比他想象中要难得多。
1: 哎，
0: 开始北漂了啊，
1: 是不容易。
0: 他呢，最开始进入到了一家音像出版社去做音乐编辑。每个月赚多少钱呢？赚500块钱。
1: 嗯，
0: 在北京啊，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租不了。
1: 哎呀，然后呢，他就是只能怎么样呢？只能这个寄居在办公室啊，借住锅炉房。
0: 是的，
1: 啊，因为暂时没有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许可和证件啊，
0: 嗯，
1: 还有挺多麻烦事儿，反正啊。然后他这个父亲去北京看孩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儿子在他这个床上就连个床垫都没有，
0: 哦，心疼死了。
1: 是的，褥子直接铺在床板上。然后最窘迫的时候，因为交不起房租和电费，然后房东上门，反正交不上，
0: 反正就交不上，
1: 就交不上。
0: 但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苦哈，你不觉得它是苦？
1: 嗯，
0: 因为人生有那么一段时间。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苦就是苦，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年轻，因为在追梦，
0: 嗯，
1: 所以他挨得住，
0: 挨得住，
1: 对，因为挨得住。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巴掌大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就是没有床没有床垫，那苦就是苦。
0: 对，但白天可能就是我一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我又觉得我很快乐。
1: 哎呀，对对对，
0: 我又觉得说生活当中就是这些东西我很难挨，我受不了，我要回家
1: 啊。
0: 嗯，然后就这样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吧，一边工作一边写歌一边自学编曲，然后他又建立了自己的那个 MIDI 工作室，给乐队呀，和歌手啊写歌编曲。那时候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我可能会组一个组合啦，
1: 嗯，
0: 我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到国民度这么高的一些代表作啦，
1: 对，
0: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1: 哎，这个志同道合啊，发生在97年，在北京的菜市口一个公交站，
0: 嗯，
1: 啊，两个年轻人相遇啊，起点就从这里开始。
0: 是的，
1: 啊，当时作为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胡海泉呢，在公交车站就结识了摇滚青年，然后组成了这个羽泉组合。
0: 对，
1: 啊，98年11月17号，啊，羽泉是签约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从此咱们华语乐坛就多了一个传奇。
0: 哦，我觉得能签约到滚石也相当厉害。
1: 当然了，
0: 那一年代滚石，我觉得代表着像神坛一样。
1: 而且就是在这个，各个地区都有相当厉害的这个歌手。
0: 嗯，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到哪儿，你就一报这个名号，
1: 哎，
0: 就感觉到你这个出身不一样。
1: 对，
0: 啊，
1: 是这个道理。
0: 然后你看，98年11月签了滚石之后，99年马上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听到的那首《最美》。
1: 嗯，
0: 哎，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首歌，因为实在是
1: 太经典了，
0: 太经典了
1: 啊！
0: 当年这首《最美》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由基本上组合里的这两个人就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
1: 嗯
0: 嗯，然后《最美》这首歌单曲，它当年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当年啊，上至50后，下至90后，几乎人人都能哼出那几句副歌
1: 啊。
0: 然后在那个年代，我们说到了没有是这各种什么新媒体啊，各种平台的宣传，什么打榜之类的，专辑销售就突破了百万。

0: 然后在1999年就拿下了内地的销量冠军，
1: 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啊！
0: 是的，然后这个组合当年拿下了能拿的所有新人奖以及组合奖。
1: 好吧，来，咱就听听这首歌啊，好好品品。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个经典。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其实只是海泉音乐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然后具体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7月11号到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去用心的感受一下这种音乐氛围。
2: 没错、
0: 这次也是海泉回到东北主场啊。如果你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如果你曾经被他的音乐打动过，那都可以到现场去用一场音乐会来致敬自己的青春。
2: 是的，
0: 购票方式呢，就是大家登录这个大麦还有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票了。
2: 对的，而且呢这次有特别多的亮点啊，比如说艺人都是配备这个完整乐队来的专属的舞美，然后每个人会有7到9首的完整歌曲，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一次进场体验了这几位啊歌手的迷你歌唱。
0: 哎，是的
2: 啊，
0: 然后音响是顶配的，灯光是全景的矩阵，芒果专业制作团队整体的叙事串联，给咱们长春的观众带来非常震撼的现场演出。
2: 是的，
0: 如果大家现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去搜索这个音乐会门票的话啊，你会发现它新增了几档的票位，就是一个是499元的，一个是599元的。因为最开始呢，就是一放票的时候399马上就
2: 没了，
0: 秒庆啊。
2: 对，
0: 然后主办方呢也是听到了长春观众的呼声，增加了这个499和599的票档，位置呢更加靠前，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了。咱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种优质的演唱会。
2: 有朋友说了，说我想再好一点，位置再好一点、
0: 嗯、
2: 然后已经购买399票档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千万保留好自己手上已经有的这个稀缺的限量档。
0: 嗯
2: 啊，后续哈、啊、将没有补充的库存，
0: 就是399不会再补了。
2: 对，
0: 然后之前没开499和599的时候，有的朋友已经买了699跟799的。
2: 对，
0: 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座位整体都向前升级了，同等价格咱们拥有更好的视野，也不用担心说会开到这个山顶票
2: 啊。就是有了这个499和599之后，699和799整体前移了，
0: 对，整体位置往前挪，
2: 更过瘾了、
0: 啊、对。那大家都可以登录到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是的，
0: 那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2: 拜拜。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7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7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7: 到了夏天呢，各个茶饮品牌也推出了各种夏季限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最近呢走进各类的这个茶饮店、奶茶店等等啊，占据 C 位的呢不再是各种口味的奶茶，而是果茶了啊。比如说呢，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像黄皮、油柑，还有啊就是今年铺天盖地的芭乐和蓝莓了。
6: 哎呀，这个芭乐这个水果呢，以前我们只是在电影电视剧里面看过听过，后来呢真的是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7: 对，
6: 我们在这个超市啊、水果店呢都能看得到了哈。
7: 嗯，
6: 它这个尤其是在我说的是在我们北方，在南方呢，其实
7: 非常常见，
6: 之前是很常见的啊，尤其是广西啊、广东啊，
7: 包括海南啊
6: 这一带，是不是？它是从南方路边可以称为土味水果啊，因为太常见了。
7: 对，
6: 也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茶饮界的顶流。
7: 嗯，
6: 哎，这蓝莓呢更是上演了贵族水果大跳水的戏码。就以前蓝莓，你吃过最贵的蓝莓多少钱一斤？
7: 我记得之前就是这个像这个白色泡沫箱装的这一箱啊，至少是100块钱左右的。
6: 我吃过最贵的130一斤。
7: 好吃吗？
6: 我就尝了一下。这个从当时我们说的100多啊，上百元到10几块钱啊，这个非常疯狂的啊，就现在就加到杯里边。以前要说加点蓝莓感觉

0: 这个饮品啊得很贵，
1: 对，很高级。
0: 今年呢，就是加蓝莓，无论是买蛋糕加什么蓝莓果酱、蓝莓夹心儿，还是加到这个饮品里面啊，都感觉没有那么心疼了啊。这也得益于我们农业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一杯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奶茶，背后啊，真的就是藏着一场真金白银的农业变革。你像广西的茉莉花，还有百色的芒果，云南的咖啡豆，还有安徽的枇杷，这一批一批的在地风物呢，被茶饮给捧红了。
1: 嗯，
0: 连带着产地农户的命运呢，也被改写了。你说以前那枇杷，咱都不说，知道它清热啊，润肺。
1: 哦，对。
0: 但是呢，那个枇杷运过来之后，第一是贵，第二它实在是不好保存。
1: 以前对这个枇杷的了解就是枇杷露、
0: 枇杷膏。
1: 对啊，
0: 但是后来呢，你现在发现了，到了应季的时候，真的。各个水果摊都是这个枇杷，
1: 都有新鲜的吃
0: 了，而且枇杷饮也非常的火啊。
1: 嗯，对。首先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刚才说过的这个芭乐啊，是怎么从小众走向顶流的呢？这个芭乐呀，还有一个名字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番石榴啊。
0: 嗯，
1: 它呢就是南方地区非常常见的水果之一。今年啊，夏天各大品牌上新的这个芭乐系列呢，这颗热带水果也成了顶流了。业内人士分析啊，这个芭乐的爆火呢，其实它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精准的踩中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点。
0: 对，现在呢，年轻人呢也是越来越看重健康，低卡低脂。
1: 对，
0: 高糖高热量的饮品呢是慢慢不香了，因为以前呢我们喝的这些奶茶类的都是高糖高热的，
1: 太甜了，
0: 给我们身体呢造成很大的负担。现在呢，我们都喜欢这种清爽的，然后不甜不腻的，
1: 酸酸甜甜的，带点果味的。
0: 哎，所以说呀，这个芭乐呀，它本身就有优势。为什么呢？它低糖低脂，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含量还特别的高，就完全契合了现在大家要控糖啊、减脂啊、轻负担的这种需求，自然呢也就成了品牌方们的一个心头好啊。
1: 嗯，
0: 那同时呢，芭乐不像草莓、芒果那么娇贵，它好保存
1: 啊，比较硬哈。
0: 对，常温下耐放，损耗率没有那么高。你说像草莓，两天。不行了，
1: 尤其是这个夏天，它放在这个冷饮店里更容易坏了。
0: 对，芒果也是，芒果呢经常啊给我们就是有一种开盲盒的惊喜，外皮看起来不怎么样，里边
1: 就黑了，
0: 来个透心黑，是吧？昨天我在家里面切了一个菠萝，也是外皮看起来还没熟呢，轻轻的，我这横截面一切开，我心凉了半截，
1: 就已经烂了，
0: 就已经黑了
1: 啊，烂到根儿了，
0: 黑的都不行了啊！你像这芭乐呢，就常温下特别耐放啊，损耗率低，加上啊，现在我们的供应链特别的成熟了，可以说原料成本呢也比之前降了不少，它便宜了。
1: 嗯，还有呢，就是蓝莓的啊，蓝莓的走红呢，就伴随着这个蓝莓价格大跳水的话题了啊。过去这个动辄五六十甚至上百元一斤的蓝莓呢，如今在一些地方也降到了10块到20块一斤，价格腰斩的背后。后呢，这个餐饮企业以及不少茶咖的品牌啊，纷纷在最近就推出了蓝莓的相关产品。在这个多重的因素下呢，蓝莓的消费热度也被推上了新高。
0: 那从供给端来看啊，蓝莓的价格跳水呢，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茶咖品牌采购蓝莓的成本，为品牌推出相关的新品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说的也是，以前100多一斤，谁舍得往这个
1: 饮料里加呀？
0: 放这个蓝莓呀、自己吃还感觉吃不过来呢。
1: 嗯，
0: 那在需求端呢，健康化已经逐渐的成为了茶咖消费的一个主流的趋势了啊。像蓝莓呢，本身就富含像花青素啊、多种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天然就具备健康属性。
1: 嗯，
0: 因此呢，这个很多品牌推出了这种蓝莓的相关产品啊，恰好呢，像我们刚刚说的，贴合了消费者的一个消费需求。
1: 嗯，还有啊，一些就是在咱们北方更小众的水果了啊，也伴随着这些一杯杯的茶饮走向了千家万户。新茶饮的市场呢，竞争非常激烈，品牌呀就不断的寻找新原料来制造爆款了啊！我说一个，你应该没听说过，叫黄皮，你吃过吗？
0: 我每年夏天都吃
1: 啊。
0: 之前呢，我是有的水果店，它是很小众的一个水果，全称叫黄皮果
1: 啊。对，
0: 它里面呢，这个熟透了是那种甜甜的，没熟透是特别酸的。
1: 酸的，对
0: 啊，看起来像这个荔枝或者桂圆，但它其实一点都不一样。
1: 嗯，很多朋友可能没见过啊，其实它这个果是不太大的啊，
0: 小小
1: 啊，对，小小的。然后呢，它成熟的话呢，吃起来是酸甜口的啊，不是纯甜的。但是如果您一旦在这一汁儿中吃到一个没熟的，就跟那个嗑瓜子儿嗑到那个坏的，
0: 对，
1: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黄皮有这个黄皮油柑啊，今年是特别的火。
1: 对，
0: 这两种呢都是广东一带啊
1: 两广地区的，
0: 两广地区特有。

0: 火的水果，今年这油柑也火了一把，因为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1: 对
0: 啊，这油柑也火了一把。其实对于我们北方的这个朋友来说呢，这两种水果啊，可能是这些年我们信息流通发达了，也才知道这些。以前真的，我第一次吃黄皮果的时候，我以为就像桂圆啊，或者荔枝一样，但吃起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它很清爽，不上火，很就是很，解腻。
1: 对，说的没错啊。其实呢，这两种水果的味道呢，可以说是反差感啊。
0: 嗯，
1: 这个黄皮呢，像刚刚说的啊，它酸甜，而且啊，它带有一种很独特的新香味儿。
0: 我今年吃的时候，我还尝试连皮一起吃
1: 啊，那真能吃吗？
0: 能吃
1: 啊，
0: 尝试了一下，
1: 怎么样的味道？
0: 网上都说这个连皮能一起吃，其实它皮是有一点点这个苦，但苦里面是有回甘的
1: 啊。
0: 我觉得挺败火的
1: 啊，别算了算了啊，大家呢，如果第一次尝试啊，千万还
0: 是
1: 要
0: 吃瓤。
1: 对、
0: 啊、
1: 而且啊，这个黄皮呢被称为啊，说有点像这个芒果和菠萝混合的感觉，
0: 嗯，
1: 这种新奇感呢就让人印象深刻了。而油柑呢就是三秒酸涩五秒回甘，而且啊它这个入口酸涩很快它就会有这个甘甜的回味。还有人说这个油柑它比较助消化，
0: 嗯，
1: 懂我的意思吧？
0: 对，就是你吃完了一个大餐，比如说我们夏天吃一些烧烤啊、小龙虾呀、等等这些大餐之后，它不是比较油腻吗？
1: 对，
0: 你喝一杯这个黄皮油柑，它特别清爽，而且真的很解腻。
1: 嗯，
0: 我们以前呢，就是东北人啊，就是解腻都用我们特有的，像冬天用这个冻梨
1: 啊、
0: 冻柿子来解腻啊。但是南方的这个水果的解腻是属于那种非常清新的。
1: 嗯，
0: 哎，尤其是在饮品里边，你喝上这一口之后呢，清凉，一点点酸，而且那个油柑的那个回甘，你是要慢慢，怎么说？你要咂吧咂吧嘴儿。
1: 对，它不是这个一口进去就是甜的啊。
0: 嗯，
1: 其实呢，这波消费的热潮呢，也传到了上游的农业啊，深刻改变了这个土地和农户的命运。市场的需求呢，也拉高了水果价格啊。这个2021年油柑刚刚兴起的时候，价格呢从过去的几毛钱一块多，暴涨到了每斤40到50块钱啊。
0: 嗯，
1: 黄皮的收购价呢也大幅的上涨。比如说像广东豫南的无核黄皮，去年的上市收购价达到了每公斤17元。远高于之前的10元啊，在消费端呢，这个零售价呢可达到每公斤30块到50块不等了。
0: 哎，其实啊，这些现象呢，我们真的是喜闻乐见啊，也希望啊，就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跨界的融合，让我们的这些果农们能够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真正的能做到腰包鼓鼓啊。我们每次看到网上有这样果农们辛苦一年啊种的这些果子被收了之后，他们拿到这些辛苦钱而发自内心的这个笑容的时候，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啊，大家再点一杯果茶的时候啊，这个杯中的风味呢就很有可能是某个地方农民一年的收成，也是我们现代农业产业链延伸的不断缩影。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聂尔路中段坐落着聂尔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1: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0: 胡海玲是聂尔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尔的音乐初心。聂尔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2: 老师说，聂尔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尔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3: 生在聂尔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尔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0: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鸿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4: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尔，这辈子就该把聂尔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尔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0: 聂尔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5: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1: 头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5: 啊，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5: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6: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着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6: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毅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 看着它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7: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金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新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新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三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 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

0: 焕发出勃勃生机。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您听过武汉的辛亥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辛亥路

0: 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首演时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乐家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乐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奔跑自由。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3: 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来吉访问；
2: 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链动全域协同打造汽车产业新高地；
3: 吉林省多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2: 逐梦前行，青春启航，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上演。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
3: 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志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质、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是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些工作方面，问计全

0: 群众拓宽思路，依靠群众破解难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不倦，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四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海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勇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长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1: 吉祥新闻记者景陈亮报道，6月25号到28号，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走进我省长春市，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访问，详细了解我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汽车制造、轨道客车、商业航天等产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在我省访问期间，各国代表走进中国一汽红旗文化展馆，深入了解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历程与智能制造最新成果，步入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领域的吉林速度，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研发进展与技术应用情况。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是各国议员关注的焦点。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代表们实地考察了党群服务中心、基层立法联系点、人大代表联络站等，深入了解该社区以联系点和联络站为纽带，创新代表履职机制，拓宽立法征询渠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基层治理各环节，以民主凝聚共识，以法治赋能治理的鲜活探索与扎实成效。在吉林农业大学，代表们走进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人参新产品选育与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深入了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对我省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和特色资源深度开发给予充分肯定。代表们一路走一路看，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吉林大地的生动实践。他们一致认为，吉林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现代农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参考样本。他们表示，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亚各国地方议会与吉林省在立法机构交流、产业、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对接，共同分享区域开放发展的新机遇。期间，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总结会在长春举行，各国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全域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

0: 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土地上加速崛起。请听报道。
1: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2: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1: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线束配套短板。而在长辽协同的新赛道上，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高端盖板玻璃研发生产，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3: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划伤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4: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5: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1: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6: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 3D 精准配套、全域链式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0: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音。请听报道。
7: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8: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9: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10: 这个地方好像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7: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 沈白高铁与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11: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万人左右。
7: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12: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7: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13: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7: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4: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4: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7: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正在将一个个边境小城串珠成链，从游客眼中的过境地变为目的地。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锲而不舍向前走，这就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最朴素的表达。
15: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华丽蝶变。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夜兴，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16: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1: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通过多年封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鱼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17: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澈，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1: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沉寂多年的查干湖冬捕习俗重焕生机。查干闹尔冬捕习俗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区年产成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冰湖腾鱼的盛景成为全国知名冰雪文旅 IP。
16: 每年冬捕节，上万游客围观冰湖腾鱼的盛况，也让我们渔猎传承人的手艺有了更大舞台。
1: 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查干湖形成四季常态化文旅业态，餐饮民宿、民俗体验产业蓬勃发展。
18: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9: 水质清澈，环境和空气也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干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1: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5A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 如今，当地持续深化渔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0: 联播短评：破不可能之局，成不平凡之功。八年八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今日查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计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成长。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20: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查干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5: 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21: 今天，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22: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全体鼎庆人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21: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百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
23: 我打心底里感谢党，这么多年一直有利好的政策，家乡大变样，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21: 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北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4: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0: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今天，长春2027第2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重要节点。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长春大冬会美术作品主题展、跟着吉祥物游吉林、互动巡游等多项活动分别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展开，营造做好东道主、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昨晚，逐梦前行青春启航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奏响， 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倾力呈现，以交响乐和流行声乐交融的澎湃乐章，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冰雪盛会献上深情祝福，也为新时代青年奏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青春交响。整场音乐会共设置

0: 人之力，一路生花，生生不息等16首曲目，以青春、梦想、奋斗、家国为主线，风格多元，层次丰富，传递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与时代气象。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为期16天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落幕，赛事汇聚东北三省一区16支高校强队参加，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红色教育、冰雪与青年文化，配套文艺活动，厚植红色底蕴，烘托青春奋进氛围，以篮球为纽带，打造东北青年特色体育 IP， 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师范大学代表队夺得总冠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刘闯、雨飞，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4: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4: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

0: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0: 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

0: 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息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波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4: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5: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7: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 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

0: 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

0: 加勒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思想的激情碰撞。

0: 状。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的困扰啊，自己呢很长时间了啊、一直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难受，非常压抑，或者说有一个事儿拿不定主意，特别迷茫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听众朋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7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节目，是用收音机听的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就是从2008年在收音机里面做节目，做了现在已经18年了啊，到7月10号是18年。那么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广播的三部热线和大家交流，那么这个是什么广播电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你用 FM91.6 来调，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直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比方说白城啊，像吉林市啊，像这个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直播频率啊，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时间什么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频率不一样啊，你收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播出的频率是一套的啊。这是在城市啊，如果是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啊，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可能您需要用这个中波来听，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您可以这个在全省都能够听到。如果是已经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家在外地听这个咱们广播信号听不到的地方啊，收不到的地方，可以用网络收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有呢，就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在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是最近这几年呢，最近这六七年七八年的都在这两个专辑里边啊。

0: 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是。
0: 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哎。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疫情之前吧，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有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0: 嗯、
1: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嗯，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0: 嗯，
1: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感觉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乐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
1: 嗯、
0: 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
1: 嗯、
0: 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着？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1: 就想整我这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
1: 嗯、
0: 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
0: 所以说，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
1: 嗯、
0: 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
0: 那么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1: 啊、
0: 他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没道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
1: 嗯，
0: 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
1: 行，
0: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哎、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 叫连猫胡子吃炒面的，里挑外撅呀，这您俩要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

0: 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吧？
1: 明白，我明白，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是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巴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不挣钱，谁到了
0: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那
1: 活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1: 哎、
0: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是我吗？邓亮老师、
0: 啊、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今年了，今天我也遇到点问题，
0: 我有点听不清你说话，你那个能清楚一点吗？就是说话就像那个拉齁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呢。
2: 喂，
0: 哎，你大点声说，离话筒近点来。
2: 现在能听清吗？
0: 啊，现在好了啊。
2: 啊，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啊，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2: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2: 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别开免提啥的，别用耳机。
2: 我没开。
0: 那个耳机用不用耳机？
2: 没用啊。
0: 那行，现在好了，你听我说话，你认真听我说话啊。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2: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2: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2: 对。
0: 43，你31。
2: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2: 我们是5岁，结婚6年。

0: 结婚六年了，孩子五岁。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二十五跟他结的婚。
1: 嗯。对，二十五。
0: 哦，二十五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1: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十二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1: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1: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三个月。
0: 离婚仨月，什么原因？
1: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1: 然后店里头就是说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啊，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就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1: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房，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1: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1: 注册了三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1: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0: 嗯，
1: 因为什么说是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儿，
0: 嗯，
1: 就是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嗯，你大点声说话。
1: 然后就是这个风险，我感觉
0: 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
1: 啊、说
0: 听，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听不清你说话。我不知道
1: 你说钟晓老师，
0: 我不知道你这电话咋回事啊？但是好像还能听清，
1: 嗯、
0: 但是听着就是乌了乌了的。
1: 嗯，这回呢？
0: 你换一下位置，换一下位置。你这手机好像有问题。嗯。然后你们俩就是他就是绝对不行，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1: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1: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三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1: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1: 但是离婚这三个月我们分居了。
0: 那、啊、然后呢？
1: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1: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1: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1: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1: 对
0: 啊，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你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跟你过了，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吧，多挣俩钱，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吧？
1: 嗯，
0: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叫那个火儿领走了，领到哪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就他离婚这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

0: 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这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1: 不是你说这玩意都没用，
0: 必须要告诉我，
1: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0: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1: 啊，
0: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1: 啊、
0: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1: 嗯，
0: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1: 嗯，
0: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
1: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0: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1: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回来，那姑娘不能跟着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0: 啊，
1: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0: 我是你能再多说两句？我
1: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虎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0: 嗯，
1: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
0: 我
1: 心里没数。
0: 姑娘让她回到我身边呗。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1: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你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0: 放手呢，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1: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谢谢。
1: 好嘞，哎。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玩意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另外来到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就是不停的点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同时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都是一样的，哎，都是一样的。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了，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 ,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说，天天小米儿小米儿的，小米儿是男的还是女的？挺有才啊，小米儿是女的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忠实听众，最初关注您是妈妈介绍的，她收听您这节目好多年了啊，雷打不动，每天家人都受她的影响爱听您节目，今天留言主要是希望得到您的祝福，我的爸爸明天将进行头部的开颅手术，我们一家人都很紧张，家人都期待明天的手术能平平安安，一切顺利，期待得到您的祝福，最后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啊。好的，祝您父亲啊明天白天啊，是应该是明天白天吧，明天的这个手术啊一切顺利啊，平平安安啊。

0: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好，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四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接下来呢是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叫歌会的消息啊。7月11号李宇春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到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啊。第二个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三伏贴这事儿，这两天卖挺火的，因为它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说冬病夏养嘛，对吧？所以说到三伏了，贴个三伏贴是很有好处的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这个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叔叔阿姨啊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你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舒适，夏天正合适啊。你平时要上中医馆贴个三伏贴，那排队不说，一次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直接给你整九盒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1贴4毛啊，够您从初伏贴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啥呢？他那每个快递包装里头啊，每个快递里边都给大家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叔叔阿姨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容易干涩啊，这眼贴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个下单呢，咱们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总共的15盒，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想看看的话呢，想想看呢，三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能减轻不少，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咱们老一辈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这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也用着安心。现在呢好多叔叔阿姨都在抢，库存不多了，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三伏贴啊，抓紧时间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华夏鲜宝的这个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

0: 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十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呢，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啊。超3亿中国人都存在这个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更高啊。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心脑血管的大病。最近呢，很多听众打电话为大家推荐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是很不错啊。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高品质产品。有一位叫水仙花的听众说，一直失眠，现在用这个睡眠宝啊，纯进口的就是好，这钱花的值。有一个叫天下归一的听众朋友说呢，以前做梦啊过电影一样啊，醒了特别早，想吃点啥呢又怕有依赖性，澳大利亚睡眠宝没有多余的添加，我很安心。这位叫纪念的朋友说，我岁数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产品，我放心啊。你听，大家都知道这睡眠宝的重要性。如果您的睡眠不好，想睡一个安稳觉，现在就打400-016-1817 400-016-1817啊，只要140块钱就能拿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啊。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啊，它是天然的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啊，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啊。官方售价是330一瓶，今天咱们给咱们福利啊，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只要140一瓶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2块多钱，多买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3副贴，从里到外都给您睡眠好，都给您好睡眠好身体。抢个定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的。我说一下号码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7-8个月、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
0: 嗯，
1: 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
0: 嗯。
1: 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的挺

0: 挺好的，
1: 嗯，
0: 然后聊了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边这一个月关系比较亲密，
1: 嗯，
0: 然后那个，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
1: 嗯，
0: 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一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吧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1: 孩子上小学是吧？
0: 对，孩子9岁，二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
0: 这个
1: 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头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

0: 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1: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沉捋息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四十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三十四五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了，就
0: 不是，
1: 然后他说
0: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总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 不一定赶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宗晓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0: 嗯，
2: 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2: 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
0: 啊、
2: 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
0: 嗯，
2: 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
0: 嗯，
2: 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那就告诉那声，你说我想远。
2: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乐处处去呗。
2: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嗯，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2: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你改一块儿不就不干了呢？
2: 但是好像听的意思也见面儿，
0: 嗯。
2: 啊，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2: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2: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2: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
0: 嗯，
2: 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宗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呗。
2: 就这个意思。
0: 那咋整？
2: 我
0: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2: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
0: 嗯，
2: 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2: 也是。
0: 嗯，真的。
2: 所以说就咋。
0: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2: 那说跟现在也
0: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
2: 啊、
0: 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2: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是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哦。
2: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2: 是老人，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2: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2: 是
0: 啊，
2: 这个道理我也都明白。
0: 对，
2: 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的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2: 是是是， 说的对，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哦，这位朋友说，内向的女孩选什么专业比较好？如果确定自己是内向的，然后确定自己不想转变自己的状态，不想变成外向的话，那你就别选开口吃开口饭的，是吧？选一些技术性的啊，材料性的啊，这样的工作做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说什么学个演讲与主持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它不太适合。文秘呀，那个推销类的工作呀，这可能都不太适合。你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喜欢啥做技术类的工作啊，不吱声，和机器设备打交道的东西，和数字打交道的东西，这可能更好一些啊。就是别选那个吃开口饭的行当啊。但是吧，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不管吃哪个行业啊，就是到最后锦上添花的时候，一定还都是性格比较好，比较随和，然后呢非常通透。这可能随着他年纪的增加呀，渐渐的，就是我认识一些行业界的大牛啊，行业界大牛，后来你发现哪怕他是学理科的，他的语言表达都成的牛的了，就是人家不学理科咱们也干不过人家，就那种啊。所以说到最后这关一定会过，一定得过。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

0: 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歌会，7月11号啊，也快了啊，以歌赴青春，李宇春马上就来了啊，与岁月长鸣啊。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是到那个大麦上啊、猫眼上啊，还有抖音上都能买这音乐会的票啊。而且这次好像他们音乐会的票重新设置价格档了啊，重新设置价格档了，有更多的档位，而且呢这个很多这个座位原来定的座位又都往前挪了啊，是挺值得注意的啊，挺值得注意的，去看一下。这主办方很听劝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黄瓜子粉了，黄瓜子粉又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们，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以是越热越值得补钙呀。你想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溜走啊，要是补得及时，不及时呢，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

0: 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我念叨啊，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这个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啊。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世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配方秘方啊，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人摔骨折、摔腿疼啊、腰腿疼，都把老黄瓜籽晒干了磨粉冲服，连小家里小鸡腿折了都能喂一段时间啊，骨头都能慢慢长好，足见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呢是非常靠谱啊。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的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了，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呢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啊。今天这个活动价是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6罐。节目里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啊，芹菜籽粉一共7罐才199块钱啊。不想要芹菜籽粉的你就要就是7罐黄瓜籽粉就行了啊，就是6罐黄瓜籽粉一罐芹菜籽粉是199块钱。如果说我不想吃芹菜籽粉啊，我就想光要这个黄瓜籽粉，那就要199块，你就说我7罐都要这个黄瓜籽粉啊，算下来一罐28块多钱，单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啊，依然是199块钱啊。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超市，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就能直接下单。这个黄瓜籽粉介绍完了啊，跟大伙说一下像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很多朋友啊，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减免治疗费500-1000块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啊，最后给大伙说就是华夏鲜宝的事了啊。这个常听前边就是上半时段给大伙介绍这个19.9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这福利活动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只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像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 我、哦、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十年了，有十多年了，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我儿子的奶奶吧，不让我跟他爸联系。就是他爸现在已经有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因为他那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儿你就别跟他爸说了。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你不要1000块钱了，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
1: 是
0: 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他，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半钻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1: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吧，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那这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滑滑，
0: 那你滑滑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溜影的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都到头了都。
1: 那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 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签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1: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就
0: 你这种虎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回养回来的？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赶这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公司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1: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就不能要了呗？就是
0: 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是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嗯、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还得我胖呢，不胖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哎呀我天哪，好的，抓紧时间再来赢一步吧。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是我不？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这孩子那个上抚养班，上那个培训班，
0: 我记不住这个
2: 事
0: 儿，我肯定记不住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是事儿，就这一家事都我都整不明白
0: 啊。你
2: 谁也不上进，
0: 你说说说说说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别感慨，感慨没有用啊。
2: 啊，嗯，你看我。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0: 啊、
2: 嗯。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0: 嗯，
2: 家里也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0: 嗯，
2: 我看这不行，这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的，
0: 嗯，
2: 将来还得说以后花钱，你就这么整。

0: 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1: 你俩离没离婚
0: 啊？
1: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0: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1: 大的在大学
0: 啊，小的一二年的，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1: 归他了。
0: 归他了，法院
1: 你一个月给你月给多少钱？
0: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1: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0: 我钱能给，我多。
1: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0: 那不那孩那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1: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扛着这，咱们这么讲，你赶着烂出出去。
0: 那他，你说一二年的孩子虚岁13，现在189斤了。
1: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9斤跟你没关系。
0: 那将来，
1: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0: 我放弃了，我管呢。
1: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吧？你管你别放弃呀，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0: 他不跟我孩子，
1: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0: 你不管能行吗？
1: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0: 原来吧，
1: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儿去都。
0: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信着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0: 不对，
1: 那你
0: 不
1: 对，那你
0: 不是
1: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0: 你听我说，
1: 我没我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0: 这个是这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也是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1: 嗯，
0: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离婚。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说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要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1: 嗯，
0: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抚养权归我。
1: 嗯，
0: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还，
1: 嗯，
0: 房贷不用他还，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净身出户就完事儿、
1: 嗯。
0: 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1: 嗯，
0: 就愿意跟他妈了，
1: 嗯，
0: 完了突然反水了，
1: 嗯，那为啥那样？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0: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接聪明的超乎想象，还像他妈，
1: 嗯。
0: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1: 嗯，
0: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前吧，这生活费就高。
1: 嗯，
0: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1: 嗯，
0: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1: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你每月给孩子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
0: 你能听懂
1: 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人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嘚嘚嘚。

0: 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1: 当初吧，这当初
0: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1: 就是为了孩子，
0: 你能不能做到？
1: 都岔劈了。
0: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1: 这玩意儿，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0: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
1: 你
0: 使劲。
1: 你说那个也白费，小哥。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孩子就愿意跟他妈。
0: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看你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脏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你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伺候孩子？可真是仇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呢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飞铲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相熟悉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好朋友钟晓啊，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转发，只不过呢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时间呢，节目什么的，所有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在乡村如果听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节目的这个频率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中波听，中波738千赫，效果也非常好。这是用中波听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就是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域外，也就是说收不着看不着这个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朋友呢，如果是您想要听咱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下载一款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蜻蜓 FM 啊。你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所在的频率的全天的24小时的直播啊，都能搜到啊，就是就可以听直播了。那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您就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节目。搜到之后呢，您可以加一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总共四个专辑啊，有两个是已经更新完毕的，还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按日期上传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是收听啊，这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参与啊。参与呢除了我刚才为大家报的号啊，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这个通过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现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好，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啊，不要发图片，不要发语音，因为文字和语音都看不见啊。就是那个图片和语音呢，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啊。就是用文字，最好也别太多，300字左右啊，300字左右发一条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进行交流了啊。当然如果涉及到一些情感上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能听见你说话，能够随时的问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三部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包括生活过日子，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已经挺长时间觉得心理压力大很委屈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在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好的，我们编辑也跟大家说，提醒一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打进电话之后先听电话里的声音，您刚开始打进电话后，首先是我们的热线编辑在接您电话啊，我们是热线编辑接听您的电话的，节目里头是听不着，就是您刚打进电话是先打到我们导播间，我们热线编辑接您热线，这个时候节目里是听不着您的电话的啊，是听不着您电话的，所以说您别一听着，哎，这咋是个女的接电话呢，然后哎呀是不是传出去了，完了就撂电话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因为是广播的直播间嘛，它有两步，第一步呢是进到导播间，热线编辑先和您聊一下，聊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掌握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直播间就给您接进来了啊。如果您一接，哎，您打电话说不应该中小接吗？这咋是个女生接呢？女生接就对了啊。
您要刚打电话。

啊啊，那咱们继续啊，我在等待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是有一些事儿可以比较简短的用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打，也不想，或者说个人就是不想打电话，比如说我说话有点没有逻辑，或者说有的朋友他我就是口吃患者，我不想打电话来说，那你就发语言文字都可以啊。

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这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贴呀，赶紧贴呀，因为啥呢？我在这儿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这、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

0: 人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热线电话呢，有人在往进打，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近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等一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我们下面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我有件事就是挺困扰的，就是我六月中旬吧，就是这一月中旬，
0: 嗯，
1: 我就是出去溜达，完我就碰到人别遗弃的两个月的小狗子。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狗崽吧，它腿有毛病，就是可能是让别的狗给咬坏了。
0: 那、嗯哦、多两个月小狗崽呢，没大没多大呢，没断奶呢。
1: 对呀，那不吃奶吗？你说这玩意儿，这小玩意儿，你让它那个流浪，那不等死呢吗？让你拍死了吗？
0: 啥品种的？
1: 就是一般小土狗，你小土狗，那好狗人也不往外扔啊。
0: 中华田园犬是吧？
1: 对对
0: 啊！
1: 我先那我就抱家先养着吧，先那不能让它外边浇死
0: 啊！
1: 浇死我先，因为啥？我母亲病重，
0: 嗯，
1: 我还得伺候我母亲。完了，我家里还有一头大狗，
0: 嗯，
1: 完我先他妈那找领养吧。完我就是要是领养不出，先把这好的给人长品相好的给人领养上，这个有毛病咱自己养着吧。
0: 嗯，
1: 你送给谁人也不会要的哈。
0: 嗯，
1: 完了我寻思这一个礼拜了，他也没领养出去啊。
0: 嗯，
1: 领养出去，别人的想法对我就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他对我就说这是一条生命，这两条小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1: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他不也是吗？你说是不是？
0: 那没错，没错，没错啊。
1: 你不管生病，但是他是条生命，但是被人们得对待。
0: 嗯，
1: 我就是看不惯人别人就是冷嘲热讽，说这、哎这小狗崽儿这怎么怎么地，那死了就死了吧，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啊。就别人，但是这话说回来啊，就是人家也有权利这么说。
1: 对
0: 啊，他说他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说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咱不能把人家，咱不能把人家嘴缝上。对吧？
1: 是
0: 各修各的好嘛，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啊。
1: 人的嘴扎不上。
0: 对，人的嘴扎不上，咱也不能走哪带个麻袋绳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就是你干个啥事儿，不管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咱说句实话，就你伺候你妈这事儿，也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得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那么伺候啊，是不是？所以说他乐说啥说啥啊，对不对啊？
1: 对，但是咱讲话了，对生命得尊重。
0: 嗯，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他们不尊重是他们的事儿，跟咱们没有关系。他说那个话跟咱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1: 对对，
0: 那就是我按照我的想法做。你这个是这样，你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这俩狗啊，其实你真伺候不过来，说实话。那个
1: 俩小狗崽儿。
0: 你要是能那啥的话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是有这个狗的救助组织的，直接往出那个送的那个送狗的组织是有的。你联系联系他们，联系谈他们，直接送给他们那头就给找领养的了。啊，然后像那个狗有病的，他还能找到义务的给治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医生，这样的都有。所以说长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哎，
1: 我吉林的。
0: 行，你吉林市肯定也有，你放心吧，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会儿找一会儿，你像人家这些养狗的就跟养狗的交流。不养狗的就跟不养狗的交流，完了恨狗的就是
1: 爱好不同，咱不
0: 对
1: 那个
0: 意义而论。恨狗的就和恨狗的交流，这个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沟通不了，你也没有必要去沟通，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认同咱们，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认同别人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别上火啊，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这自己本身来自己就有点累的都懵登的了，完还想捡个狗，还是不是啊？人家说点啥也都正常。咱别跟一样的就得了啊。
1: 对对，每个人认知观点不同。
0: 对，你就听我话，你就找那个你们当。

0: 当地的领养组织，有那个宠物领养组织，你让他们帮个忙，他们就帮你往出那个宣传了啊。
1: 嗯，好。
0: 哎，包括那个残障的，包括那个残障就咬坏了那个小狗，也可以、
1: 嗯、
0: 也可以帮着找到，有这样的，有还专门。不是，也有专门收，有专门收养残障小狗的，都有啊。
1: 哦。
0: 哎，你去、
1: 哦、
0: 去找一找就好了、
1: 哦、
0: 啊。好嘞，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好啊，再见。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就是这个事儿吧，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么讲，我们呢养狗啊，我们呢养狗，那我自己养着乐呵，跟你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养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养狗不好，这种事情你别当我面说，是吧？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我是安慰她，我这么想。但是咱话说回来，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都做不到呢，对吧？那么你觉得不乐养狗，人家既然都已经养了，而且人都已经养上了，你说那话干啥？不厌恶吗？对不对？那不狗咬吵吵的吗？对吧？人家就用咱们话来说，就是就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点，就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来多嘴那大叫驴？你说人那玩意儿干哈？你不养是你不养，那人养是人家养的事儿，对不对？对，我从来没说这个观点，没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说这位女士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对吧？但是我觉得礼貌，那个就是当着人家这位女士的面说人家不应该这不应该那，那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绝对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能那么干啊。好的，那个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但是现在接不进来啊，现在这个接进来的话三分钟啊。

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刚才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是不要用自己，就是尤其这个小猫小狗这事儿。同时就是你养宠物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一定以这个人养不养宠物来判断那个人有没有爱心，这都没有必要。我不说就是不是一伙人，别往一块凑合就得了。我们遵纪守法，这个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很重要，不论是你养狗的还是不养狗的，你都遵纪守法。养狗呢也在守法的范围内养啊，你不养狗呢你也在守法的范围内不养，都可以啊。

小米说，人家养这个狗吃你家苞米面了，挡你家 WiFi 了，占你家地方了，对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同时呢，就是今天既然说这个事儿了，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个动物之间的，就是应不应该养狗啊，或者是应不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在网上呼骂呼怼啊，互相怎么讲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就是甚至引发了地域攻击，各种攻击啊，我都没法说出嘴的那种攻击啊。就是你要是听我的节目，你要是看我的节目，记住我跟你说这一点，这些都是有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在网上故意挑起来的，所以说是为了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说咱们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养狗的跟养狗的玩，不养狗的跟不养狗的玩，你养狗的没有必要让不养狗的养，不养狗的你也没有必要让您不养啊。两伙就是都有道，各有各的道理，各美其美，然后才能美美与共。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些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

0: 然后吧，就是说我爸，就是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1: 那还不上了吗？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0: 然后我就在想，
1: 盯我干啥？
0: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结果我就属于我没
1: 这
0: 个能力。
1: 你这时候还能
0: 个大车
1: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呢，你说他你自己亲老爷们，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0: 啊，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1: 你
0: 说是
1: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0: 就是要不来了呗。
1: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伺候孩子，谁呀呀，啊，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0: 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1: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这么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0: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 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1: 就别问了，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知道吗？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0: 钟祥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龄的哥哥，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1: 那跟他有啥关系？
0: 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1: 人家都没借他，
0: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
1: 那
0: 是就是说
1: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之间，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0: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他未必会还给我。
1: 你别想那么多，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吧？
0: 那就是说我最近也让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1: 对你也别在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0: 我要是能挣下来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1: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0: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1: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0: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1: 啊、那个就不用想了，
0: 就这样被透支了。
1: 你岁数小，没经验呢，很正常啊、哦。
0: 明白了。
1: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0: 都堆到我这儿来了。
1: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哦。嗯。好了、啊，
0: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
1: 对
0: 啥
1: 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啊，该哄孩哄孩子，听不听着？
0: 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
1: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回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走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哎，你爹别动不动，你小米姐说了，你小米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哦，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哦！
0: 好，
1: 好
0: 的，好
1: 嘞，
0: 谢谢，
1: 再见啊，好嘞，
0: 好，
1: 好，再
0: 见
1: 啊，好嘞，哎哎。

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例，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是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龙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的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的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

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呱呱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小哥，你说我最近这有点焦虑呢，一闲下来就焦虑，我就是干活啊，上班的命呗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为什么焦虑？你得看，就是自己琢磨这焦虑从哪儿来的，对吧？就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反抗它，不要对抗它啊，不要对抗它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啊，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就说过，就说的我们不要情绪稳定，不要情绪稳定，我们要的说内核稳定啊，内核是稳定，不管有情绪悲伤了就哭，对不对？发怒了就叫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内核要稳定。啊，回头说刚才这个阿达这个啊，就是你焦虑的话就焦虑，但是你自己慢慢的回想一下，我的焦虑是从哪儿来的，把这个焦虑的原因想清楚之后，其实焦虑就没有了啊。

0: 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我家他吧，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0: 你
1: 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吗？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我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挺饿，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
0: 那不上交
1: 呢，
0: 不交过库呢。
1: 对呀，我说对呀，我说咋没给我呢，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的。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我当时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沟通，我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你挣的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夫妻啥义务我也都没有了。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一块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过的那啥。我说现在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1: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0: 完了呢，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月了吧。
1: 嗯，
0: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折不弯，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吧，我还能那啥，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吧，你就
1: 那有咋还吃饭呢，吃饭干起来了。
0: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他就自己昨天走别的道，自己牵回去了，我还挨后边走的，完就因为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挺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老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我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30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那话，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全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白啥面的。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
0: 这
1: 么多年钱，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0: 是我这一天不是先赌的嘛？
1: 我再给你塞个
0: 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赌死拉倒了。
0: 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50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
0: 啊、
1: 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了吗？想把人钱斗了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斗了？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这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下来，让他多花，让他多花出来，我也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着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0: 那是啊，那不给我
1: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哎，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下，完了婚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看这块不是脸，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弯？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弯？宁折不弯，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弯。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这个小米说的死犟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弯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

0: 一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家吃饭你鼻子不捋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你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人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这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0: 对吧？
1: 那花完我
0: 那你别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听呢？
1: 那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全部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关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
0: 那就得了呗，
1: 我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的劲儿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最起码来说，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到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搁谁谁不寒心。

真的有的时候，我记得那天看一个。看一个那个一个人搁那块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好点。为啥对他好点呢？他妈现在就是就为数不。

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你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么回事了，对不对？

0: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呢都是善于借用他人的智慧，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还有呢，就是所以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的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咱不白看，咱给您点赞啊，谢谢啊。哎，小米说对呀，你看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啊，这主持人这么大岁数了啊，大脸面糊的往这一坐，到点就得坐着，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你钱，二不骗你感情。所以说小米说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唯有关注不停的点赞慢慢的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点赞啊。玲子说，哥，我发现你牙那个缝咋小？没小没小啊，那个岁数大了，只有那个牙龈逐渐萎缩，只有变大的可能，没有变小的可能啊，可能是最近嘴唇子厚了，胖的啊。最重要的，你为啥能看我的牙缝小了呢？是因为我脸宽了，脸宽之后瞅着牙缝就小了，这么回事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

0: 冲浪。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嗯，
1: 我想请你再帮我解那个，就是我有现在我儿子吧，今年15岁，完、那个他吧学习不好吧，他就喜欢钓鱼，他就是30岁前就老鱼，他15，他去年还挺听话呢，就今年，就是你说他啥不顶嘴，他就是他说干啥，他有电动车，他骑着就走，他钓鱼吧，他原厂也走，今年看得紧。看得紧他就情绪，他就不满，他就不高兴，他就有点像耍脾气似的。完那个这个吧也行，说你钓鱼，他完他还总就在街里溜达，他就找那些孩子，就是那些孩子在一起玩，我怕他跟那些学那些不好的那些习气啥的，我还怕他学坏，完我就总说的，我说你指定不行，
0: 你说是没有用的，你说没用的、
1: 啊、
0: 你看着呀、
1: 啊、
0: 事儿安排好了吗？
1: 啊、
0: 你作业写完没有就钓鱼、
1: 就是啊、
0: 钓鱼再说他一个未成年人钓鱼可以吗？他钓鱼得是成年人陪着呀。
1: 哪有成年人呢，他你就我家农村，不是正八经的农村，就是我跟我家里牛啥的，就是放蚕啊种地啊，你就哪有空成天看着的。
0: 那你叫他放牛去呗。
1: 现在不让放牛吗？
0: 领着狗。
1: 不放牛。
0: 谁说不让放牛，树大也让。你别上大地放去。
1: 你说啥就拉打呀，反正你要支持我干啥我也干，但是他你就说走就掉就出去吧，像你就在附近，完了就是俺们知道这地方也行，说的那个他我完了总上街里一整就上街里去了，完就找那些朋友玩，完我就这个我就想看得特别紧，我就行，我真不知道我这怎么把控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整了，我他有两个姐姐啊、哦、他二姐那个15岁，他二姐今年23了，他15岁一年，我就跟你连麦请教过你，完你那阵就告诉我怎么办，我那二姐现在就挺优秀的，真的我就特别相信中学老师，你特别现实接地气儿，不像你那阵他二姐吧是早恋，完他15岁也早恋，完他说的他早恋你就给他找书啊，你找那些书你让他看，你说的多学学经验也是好的，完我就没咋管他，反正啥都跟我说，他说的这样也挺好的，管他他都跟你学，他要不学就是。

0: 照顾了。
1: 嗯，
0: 而引导他确实现在他也是教舞蹈的。
1: 嗯，挺好。
0: 他文化课也不好。
1: 嗯，
0: 文化不好，他在舞蹈学校教舞蹈。
1: 你家这个孩子吧，是这样啊，
0: 嗯，
1: 就是现在他那个是上高中能不能上去啊？
0: 就是，就是
1: 你现在就咱就说实话，
0: 二高都上不了，
1: 就得上私立的啊。
0: 你私立的他都他没有啥成绩，就是都已经弃学了，他就是不学。反正我，
1: 啊，
0: 我们在他身上也没。
1: 那他自己想不想上高中啊？
0: 他倒想他就是不想学。
1: 这孩子他爸干啥的？
0: 他爸就在家种地，我家是蚕农啊，种蚕的。
1: 蚕农不就春天的一季吗？
0: 不，两季的。你这是咱我也是吉林省的
1: 啊，就左蚕。
0: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左蚕，就卖蚕蛹那个蚕，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我一说桑子，一说养蚕，就四五月份两个月嘛，那这养蚕老他妈老累挺了。
0: 老累了，现在就在山上造厂子呢，
1: 啊。
0: 他爸呢，我跟你说，主要是观点不一致。他爸那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儿子撒手养，那意思说不用管的那么紧。
1: 嗯，
0: 说的，他那意思说的出去了。有老多例子了，
1: 嗯，
0: 就从小的就是我也像他俩姐那个，我就总想就看着他，就一直看着他。我文化浅，就小学毕业就能看到五年，往后提不会了。
1: 嗯，
0: 就他俩姐那个也这么整的。他大姐吧，我不是炫耀，他大姐是小学老师，也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就这个儿子，他爸就说的出去了就离你老远了，一点也指不上，那意思就是在家，
1: 嗯，
0: 不行就顶多也就是说的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完了起码在跟前不白养嘛，
1: 嗯。
0: 他爷奶呢？他爷奶都将近90了，也都这态度。
1: 嗯，
0: 就是我跟他们，
1: 那你跟人吵吵那干啥，啊？这本身来说就要祖了都，也不跟你姓，你说人家祖宗就这么个祖宗，你还管那么大，你就别跟人生气了，啊。但是我倒是说两句话啊，
0: 嗯，
1: 就是说，
0: 嗯，
1: 你家孩子未必去钓鱼去了，你家孩子去玩的可能性比钓鱼的可能性多。啊，
0: 对，
1: 他兜里别整太多零钱儿，嗯，
0: 他爷奶给呀，啊。
1: 那你看，就是肯定是基本上，我可以确定他是去打游戏了，啊，然后
0: 他打游戏
1: 有这么一会儿，有这么一帮小朋友，他钓鱼不会那么上瘾啊，嗯。
0: 他游戏厅吧没去，他用手机，这个，
1: 嗯，
0: 他就是跟他在一起吧，
1: 混
0: 他也他回来，
1: 嗯，
0: 他啥都说，对他什么都说，
1: 嗯，
0: 他那些孩子抽烟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什么这些事儿，我说的吧，你到18岁以后吧，你就是你真要学抽烟，妈也不用当，
1: 嗯，
0: 但是你毕竟你现在年纪小，你现在
1: 你说这个都没用，没用，一点用都没
0: 有，啊，对，
1: 一点用没有，
0: 你说对了。我就
1: 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那个，如果他真是乐意钓鱼的话，你在你们亲属里头找个钓鱼的高手，啊，让他跟人家在一块混混啊，就看钓鱼。我跟你说，钓鱼需要花很多钱，那
0: 对呀，
1: 那就让他琢磨琢磨，你就钓鱼，你看看你要真正钓鱼的人上职业钓可以没问题啊，就是让他知道人家真正钓鱼的正规钓鱼的是什么样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他距离人家还有多远，
0: 嗯，
1: 然后他要不服的话他就练吧，这也是条出路，也是条出路啊。
0: 他这也不算正规出路，对，他跟我说了，他想要学厨师，他把学校都给我发过来了，
1: 啊，
0: 就那个连接图片，
1: 那些骗人的，
0: 他一直就是想要当厨师，
1: 当厨师
0: 我也是啊，
1: 当厨师也
0: 不
1: 能他给安排学校，你得问我，你得问明白人，就是说的哪个厨师学校是好，是真正的，就是最起码来说厨师这块你最好能先干一段时间，当一段时间学徒，完了之后你再上学校学去，你知道学啥，要不然学校就跟咱们那个念书前那个学习不一样，老师来就教你，到底咋用你也不知道，是吧？完了等到社会上了，等到用前不会，眼睛长上了，变得狗似的，那也没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的学技术这个东西，你先去看它的应用场景，什么应用场景？就你在后厨你是咋工作的？你看完之后你才知道啊，为啥老师让放两勺盐放一勺油怎么怎么样，你才知道这是为啥，要不然的话你老师教钱你根本就不想学，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就那么回事呢，到底用钱咋用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听我说啊，就是你在亲属当中找一个啊，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然后热爱钓鱼的人啊，让人托人也行，让他带你儿子一个徒弟。这个孩子现在看你，学习就别太指望了啊，别太指望了。
0: 对，
1: 有爷爷奶奶和他那死爹在，这孩子不太学习好的啊。所以说，咱们别太指望。但是呢，你让他知道什么是正规的钓鱼，

0: 就是你爱好，包括什么是正规的厨师，正经过日子，正经干事业的人是怎么干的，得让他知道，别跟那些二八夹看在一块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学习好了咱就偏得了啊，如果学习不好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啊，你也别跟着生气，我刚才说了嘛，那儿子他们跟他们家姓不跟咱家姓，咱管那事干啊，你别生气，听不听着？
1: 哎呀，也上火，你说我今年49了，我也怕上火呀，生气。
0: 嗯，对，所以你就得听我说嘛，你把这事放下，你别管他，这孩子学，这孩子你上火他也不带学习好的了，我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啊，
1: 那你说他这初中毕业以后还要选什么专科？
0: 能上高中就能上高中就上高中，不上专科。
1: 他就没有啥分。
0: 没啥分儿，你看我告诉你，就是能上高中就上高中，不要瞎瞎蒙胡子眼的上个那啥啊、哦。
1: 嗯，他爸那一，
0: 小米说他看出来了，你们家这小子是随根儿了，没随上烧啊，随烧就好。随他家根儿
1: 了，
0: 像他啊，你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
1: 嗯，
0: 就是你记住，你比方说咱家养蚕，咱也不会，
1: 嗯、
0: 也是跟人家学的、
1: 嗯，
0: 后来学明白了，是不是？
1: 嗯，
0: 对，他钓鱼他就在这块混弄着钓，他也整不明白人家一个杆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水用什么样的杆，什么样的鱼用什么样的饵，这里边说的特别多、
1: 嗯、
0: 啊，他要真能整成职业钓也可以啊，职业钓但是挺费钱、
1: 嗯、
0: 这活挺费钱啊。
1: 对呀、
0: 啊、那行，我多了不跟您说了、
1: 嗯、
0: 多了不跟您说
1: 了
0: 就是我就告诉你，就是随玩就玩别上火啊，儿子、孙子自有他的福报在啊，嗯，
1: 谢谢，
0: 好了、啊，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哎，
1: 我听懂了。
0: 记住我再跟你说那句话啊，就是儿子学习好不好，纯粹他家祖宗的事儿啊，跟这个跟咱家肯定没关系，跟他爹妈都没关系，就是祖宗老祖宗使劲儿，他学习就好；老祖宗不使劲儿，他家学习不好。他家老祖宗不使劲儿，咱就别管那事儿了啊，行不行、啊
1: 嗯？好
0: 了啊，好了，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那个，我听你节目这十多年了
0: 啊，你好
2: 啊，你好，
0: 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了？
2: 56了
0: 啊，56了啊，还不大，
2: 哎、
0: 岁数还真不大，说说遇到啥事了？
2: 那个哈，我这不给儿媳。儿子家看孩子，
0: 嗯，
2: 今天呢，儿媳妇说他家以前没安监控，就是监控，
0: 嗯，
2: 今天突然说是一妈，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0: 嗯，
2: 哎、嗯，我想安个探头你介不介意？
0: 嗯，
2: 我随口就说了一句我不介意，
0: 嗯。
2: 然后呢，我其实我心里我已经都心，这不就是防我吗？
0: 嗯，
2: 我就感觉你说我搁这看孩子看的哈，也是的。我本身
0: 看几年了？
2: 孩子才19个月。
0: 19个月啊，一年多
2: 啊。
0: 啊。嗯。
2: 然后不是冬天嘛，就我亲家下来了，可够的也不上班了，他就看。
0: 嗯。
2: 夏天呢，这没有人就让我去看。
0: 啊，好。
2: 啊。
0: 嗯。
2: 然后他这么一说，我就死了，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想让你开导开导我。
0: 不是，现在人家都有监控啊。那家里养条小狗还有监控呢，何况养个孩子呢？你这个想法落后了。他不安大厅，不没安你卧室吗？
2: 嗯，没有，我不跟儿子搁一起住。
0: 就是他乐他自己家，乐呀、啊、乐咋咋安咋安去吧。你也不没事，你也不说把孩子喂猪，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他乐乐安安去吧。而且就是我跟你说，监控这个玩意儿啊，有的是现在啊，不光是他们家，就谁家都有啊，这是个常态。
2: 啊，我这个我倒知道，你要是以前没安、
0: 啊、
2: 就从我这会儿他要安了，我就是又心里不舒服。
0: 那你这个不舒服吧，我能理解啊，不舒服我能理解，但是你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儿不了解，所以你不舒服、
2: 啊、
0: 你这得说这得安呢，对不对？这能不安吗？不安的话，你说我这个岁数也在这块呢，咱这么讲，我也能听出来您这个说话呢有点慢，是不是？
2: 啊，我体质不太。

0: 所以说那个一旦说你说你带个孩子，你们俩，你一旦出点啥问题的话，你再说不出话来，这孩子还不十九岁还不会打电话，那咋整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事儿啊，这个别往那啥了想啊。
1: 啊，那好，
0: 哎，这个你得特别高兴啊，跟儿媳妇说，哎呀妈，这个监控安完了之后啊，我太高兴了。啊，这太好了，为啥呢？因为我在家呀，我总担心。你说我这个岁数，我这说话还来得慢，有时候一整说不出话来。你这一旦有点啥紧急的事儿，你说这小孩自己也不会打电话，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我这头再动弹不了了，你完了。现在你说你们安上监控了，我这心里就可有底了。有点啥事儿，你们看看监控，一看我们娘俩挺好的，你也放心，对吧？
1: 好。
0: 对吧？啊，
1: 我就想让你开解我
0: 啊！我这么说，你是不是理解了？是不是明白了？
1: 嗯，这我非常的开心了。
0: 对你这玩意儿，他是为了孩子，为了你，为俩人着想的啊！
1: 哎，开始我是咋想的？我寻思他是不是就有点不放心我呀，监视我呀？
0: 他不是监视你，
1: 不好吧？
0: 他不是监视你，他是担心你，担心你，担心孩子啊！这个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
0: 哎，好了啊，哎，
1: 好了，
0: 好了，不生气了，好好带孩子。你家是大孙子还是大孙女啊？
1: 孙女
0: 啊，祝孩子茁壮成长 啊！听不听着
1: 啊？好的，谢谢。我孙女可喜欢人呢。
0: 好、啊、是吧？长得这样的，让他长大高个还好看、哦、啊。好，
1: 哎，长得肯定不带矮的，现在就可高呢。
0: 是不是、啊？你看看，行，好好的了
1: 啊。
0: 好嘞，哎，
1: 谢谢你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了 啊，哎，
1: 再见了。哎、
0: 好嘞。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吧哈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就说一说，咋的呢？
0: 说说吧。
2: 我孙女吧哈今年都十岁了，我65、
0: 嗯、
2: 他吧不常在我这儿，就是偶尔放假了过来待几天玩一玩。
0: 嗯。
2: 但是吧哈，你说这前天哈出外头，
0: 嗯，
2: 在那喷泉的地方，还拿了个水枪抽水，完、他往人家身上呲，
0: 嗯，
2: 就他逃一个小姑娘，他逃到啥程度？就往天上呲，往就是那跟前那个建筑物上呲，那不喷可都是水吗？
0: 嗯，
2: 到最后他没地方吃，感觉不好玩，往人直接往人身上呲，完、那小子不干了，嗷就一下揍他，
0: 嗯，
2: 完就让我爸把那个小子给拦住，我说。阿姨，你可以道歉，他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那呲前你为啥？呲前你为啥不管他呀？
2: 离我好远，你说他不听啊？
0: 不听
2: 你说啥他也不听。我说你别往人家身上呲，等他吃完了他就跑人家追呀、啊，就离我好几米远。
0: 嗯，
2: 我没想到他往人身上呲。你说，
0: 嗯，
2: 我寻思一个玩水枪也没什么，没有什么危险。
0: 那你不乖他一顿？那不到时候人小孩真就揍他一顿咋的了，你就叫那小孩就应该叫那小小揍他一顿，打完之后再赔礼道歉。
2: 你都不知道回来之后我儿子揍他，我都觉得好像不对劲儿，不应该打他似的。
0: 那你回来不应该跟儿说、啊、你要是儿子当时在现场行，你不在现场你回来跟儿说，你不加缸呢吗？
2: 加缸关键这样了以后咋办呢？还有呢，那第二天吧哈。他就当那个秋千，人一小女孩子一瞅就是文质彬彬的，跟他相仿岁数比他还一点点，
0: 嗯，
2: 然后吧、啊，人家一看他完，就把那秋千让给他了，
0: 嗯，
2: 让给他了吧，也就他，当时他爸在跟前呢，告诉你别站你那道，一是危险，再一站起来再坐呀，那裤子脏了嘛，
0: 嗯，
2: 然后待一会儿吧，他爸就回家了，我就跟他在陪他，
0: 嗯，
2: 结果你猜咋样？他玩过秋千，跟那女孩就玩一种游戏，
0: 嗯，
2: 就他吧脸儿朝前，那个孩呢在他身后，脸也朝一个方向。完他吧哈说一二三四五，他就往前走几步、
0: 嗯、
2: 到最后走到他跟前，他回头一把能抓到他就赢了。
0: 嗯，
2: 但是玩完了他推着给人推倒了，给那小孩后脑勺着就哇一下就哭了。当时吧这小孩他爸爸得附近不远，但他蹲着没看着这个具体是怎么倒的。
0: 嗯，
2: 如果人家看见他推的人都不能让。
0: 嗯，
2: 哎当时我这心呢、啊、我说他咋这样呢？
0: 那咋整的？你儿子也看着呢，也不是说光你自己在那。
2: 他已经都回去了，我儿子。
0: 啊？
2: 他已经都回家，就我俩在那最后。
0: 啊。
2: 他
0: 你俩在那，他爹走了，你还能再管他？你赶紧拎着一起回来呀、啊！你自己管

0: 他不知道吗？你老太太，你自己孙子啥样自己不知道？你想啥？你想啥都想错了。那这孩子你管不了，在你这块赶紧看两天拉倒，赶紧整走吧。
1: 是，我想他白天嘛都搁家求一天，晚上凉，我今天要玩一玩，跳一跳。你说你不知道可怜那次他出这事儿。
0: 那你那可就咱这么讲，你该削削他呗。那玩意儿这玩意儿，你出那个事儿不是个人事儿，不知道吗？啊！但是我跟你俩说，这孩子你管不了，因为第一你身体也不好，你脾气也不咋好。那个你身体也不好，脾气不好，人家那个家长也没指着你能看着，所以说来这几天咱就表现的就非常喜欢就拉倒了，其他的不要再别挑人家理啊。听着没有？
1: 我是担心他大了咋办？
0: 大了跟你有啥关系？小了你都没管着，大了用你管啊？
1: 哎呦，可担心了。
0: 你担心有啥用？你除了身体不好，你能干啥？你光担心有啥用啊？你担心不了，我看出来你了，我听出来你了。你除了担心，你干不了啥，听说吧？
1: 是
0: 啊，
1: 我这人还怎么教育能变成就是比较仁义、比较善良？
0: 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孩子未必以后就坏，但是可能会，就是说不定啥时候会改变。而且这个孩子，我怀疑他是有点啥毛病。
1: 啥毛病啊？
0: 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儿子领没领这孩子查过，这孩子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类似于多动症之类的这样的毛病啊？就是听不懂话。
1: 他吧，当时说的可好听，就说话特别好听。
0: 嗯，
1: 但是他出事儿就是特别狠。
0: 嗯，就所以我说他有毛病嘛，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是你听我能不能听我说？
1: 听你说。
0: 听我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最到家的话了，就是第一，你身体也不好，你状态也不好，你看不了这个孩子，人家也没指着你看孩子。那既然放假来了，咱们就歇下就拉倒了。完了，具体说怎么教育，那是你儿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听着没有？你做点自己能做的事，你给孩子做点好吃的，比啥都强啊！你能做啥？
1: 啊、
0: 能做啥？比方说你要能做，
1: 给他梳头、做饭、洗衣服都我。
0: 那你一个当奶奶的上你这儿来，你不给梳头做还洗衣服，还谁还他爹呀？
1: 对呀、
0: 啊。那孩子他妈来没来啊？
1: 没有。
0: 对
1: 呀、
0: 啊。这忙不忙不说，你这个事你就别那啥了，你就别跟着操这个心了啊。听不听着？
1: 好。
0: 就是你来了之后，然后小心点，别让他跟别的孩子玩，在你家这儿。听不听着？
1: 记住了。
0: 上人少的地上去，领着他乐咋玩咋玩，然后等他爸领走了完再说，别的你别管了。你这身体根本就不，你一听你说话，你这身体就根本就不行，你干不了啥，别管那些事了啊！
1: 好，谢谢钟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哎，拜拜。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目前成员大部分来自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民乐团，纳日苏、乌日根、乌尼、钦格勒、塞汉尼亚、阿乌日根、钦格勒图、齐齐格玛、毕力格巴特尔，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他们成立了安达组合，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安达在蒙古语中有结拜兄弟、结盟的含义。巧合的是，乐队中的纳日苏和乌尼原本就是幼儿园同

同学在一个祁县长大，他们的父辈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和乌日根、钦格勒先后考入内蒙古赤峰市艺术学校马头琴专业，毕业后又同在内蒙古歌舞团民乐团里做乐手，从发小到同窗同事，最后成为乐队队友。安达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最纯正的蒙古族情谊。

在歌舞团期间，纳日苏、乌尼、青格勒、塞汉尼亚和乌日根一起参加了呼麦的短期培训。当时有一个节目汇演环节，按照以往惯例，他们基本都是以独奏曲、合奏或者乐团形式演奏纯乐器，但教授呼麦的敖都苏荣老师帮助他们编排了曲目，有蒙古族传统乐器和呼麦以及人声演唱。呼麦的加入让音乐变得丰富，也增加了他们对音乐的新理解，更让他们找到了组乐队的感觉。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安达组合成立初期，像许多创业者一样，需要克服困难和挑战。同类型乐队之间的竞争、建立声誉以及成员之间的互相配合等，越是艰难，越是不轻言放弃。逐渐，他们在歌词、乐器和音乐编排方面展现出创新思维，把呼麦、长调、短调、马头琴、冒顿潮耳、史诗、陶布秀尔以及多种蒙古族特有的打击乐和其他音乐与音声形式，以一种世界性、时尚性的音乐语言和表现理念糅合在一起，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民族音乐道路，坚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使他们在众多乐队中脱颖而出。

在安达组合的音乐中，除了采用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外，他们还对部分乐器进行改良，自主研发制作新的乐器，如借鉴图瓦族打击乐研制出的新乐器图瓦鼓，把鼓和铃音类乐器合二为一，在图瓦鼓上方加入了从蒙古国带回的萨满鼓，将这两种打击乐器组合形成了新型的安达鼓。除了本土乐器以外，安达组合还大胆地进行跨界尝试，不断拓展与非蒙古族乐器的新组合。比如在演出中，他们还融合了美国印第安人的乐器羽棍，将运用于远古狩猎时的古老乐器口弦琴纳入乐队，模拟游牧生活中的自然音响。

安达组合还别出心裁的自创发明了乐器大拉哈，又名羊拐，其材料来自羊身体关节部的骨头。他们筛选了81个羊拐，用绳索将其串联，采用手摇、抖动、拍打等方式，使羊拐之间互相摩擦碰撞，以产生特殊的音色。其原始而沙哑的音响效果别具韵味。在创作中，安达组合怀着对自然和生命的信仰，有意识地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旋律，并赋予了独特的演绎方式与情感，使他们的作品在饱含民族传统的同时，呈现出了当代音乐的特点与新意。

0: 陵南有座景迈山，这里云海蒸腾，宛若仙境。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历经千年，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将村寨建在茶林里，茶林隐在森林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1: 75年里，景迈山发生了怎样的沧桑巨变？申遗成功之后，景迈山的人们如何守护共建他们的美丽家园？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今天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一集。

0: 第一集。
1: 金万山，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金万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3: 啊，谁拿水泼我？
4: 到井脉山过山坑节，当然要泼水了。
5: 对啊，山坑节
3: 要
5: 泼水。
3: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我们更吉祥，我也来泼。来，
6: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3: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7: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
3: 来，
7: 全湿透了。
8: 哎呀，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9: 我湿衣服全沾身上了，
7: 这也太爽了。对，
3: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7: 好啊，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3: 是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井脉山的人。
9: 哇，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3: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7: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湿了受不了了。
3: 走走走走，
7: 咱们快点
3: 换衣服，换衣服。
10: 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井脉山。
11: 就是，
10: 哎，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11: 是啊，
12: 我跟你们说，现在井脉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啊，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10: 是，
11: 我也想赚大钱了，
10: 赚大钱。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12: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13: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了
14: 算。所有能算吗？
13: 查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4: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1: 你们看，翻腾于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9: 那井漫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3: 对啊，
0: 你们是第一次来井漫山吧？
5: 对对对。
0: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井漫山吧。
5: 好啊，
15: 好啊。
0: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9: 就是啊，
0: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9: 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5: 跟你走，
0: 跟你走，
5: 跟你走。
0: 好嘞，这井脉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11: 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呢？
5: 对呀，
0: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井脉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5: 行，
0: 走，
5: 一起看看，
0: 走，
5: 走，
0: 走，
5: 看看去。
9: 停下，停下，快停下！
14: 怎么了？怎么就停下？
0: 儿香，你咋了吗？
9: 咋了？来看，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13: 哎呦，管家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9: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卡，你自己说井脉山的规定是哪样？
12: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9: 还有呢？
15: 说呀，那个，
9: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摩，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挨砍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13: 玉江鲁，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9: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16: 哎呦，尼摩，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13: 艾卡，你看，
9: 艾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17: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9: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17: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刘玉丁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9: 哎呀，
13: 多好呀！
9: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17: 我不同意，
18: 我们也都不同意。
17: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13: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
18: 有赚钱，
13: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9: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13: 哎，这玉江鲁，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19: 他说的对。
17: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13: 是呀，二乡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19: 对吧？
18: 就是嘛，
19: 二乡主任，
9: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13: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18: 对，
13: 赚不
18: 到钱嘛！穷了一辈子，
19: 年轻人都比我们还老脑筋呢。
9: 白凯。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17: 不拆。
9: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17: 你不行，
9: 拆，必须得拆，拆！
17: 都住手！
13: 对啊，苏爷爷，你们都住手吧。
9: 爷爷，您看他们。
13: 儿香，你太着急了。
9: 可是爷爷，
17: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9: 施远方，你回来了。
17: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9: 啊，爷爷，这位是？
17: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13: 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9: 啊，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17: 我都看到了，
9: 不好意思啊，
17: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9: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17: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3: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申遗的规定嘛。
20: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13: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
15: 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21: 这谁不知道？
22: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23: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24: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25: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9: 还靠我们十三年的努力，
15: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26: 这20多年前不敢想，
15: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27: 75年前
28: 我爸还没出生呢。

0: 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1: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2: 真的要去北京啊？
3: 我正在考虑。
1: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2: 是，
1: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4: 要去，要去的。
5: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1: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5: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1: 太凶险了，急需慰
3: 问。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1: 是。

0: 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1: 有道理，
2: 应该去北京，
1: 应该去的。嗯，
2: 那
1: 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0: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2: 是，有道理。
0: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对呀，
4: 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0: 对对
1: 对，
5: 最好的礼物。
6: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7: 是啊。
6: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7: 你也想去北京啊？
6: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7: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6: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
1: 啊，
0: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2: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3: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0: 啊。
3: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4: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还有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5: 哎呦，
6: 哎呦，
4: 怎么样，
5: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4: 是吧？
7: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4: 是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5: 哎呀，是的。
4: 做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8: 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9: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3: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4: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

0: 望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1: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2: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四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1: 海坦，
3: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1: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3: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4: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5: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3: 对，
1: 赚钱。你们
5: 走，不要耽误赚钱。
4: 走，
5: 香罗，走吧。
6: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5: 哎呦，你慢慢想。
3: 走了。儿香，我先走了啊。
4: 儿香，我也走了啊。
3: 走了。
4: 走。
1: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2: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7: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1: 不行，我要去找艾坎。
7: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坎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1: 你有办法？什么想法？
7: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1: 寻找。
7: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

0: 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1: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1: 正好啊，这有几个

0: 小龙，小龙姐，
1: 嗯，
0: 小猫风，
1: 嗯，
0: 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2: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怒豆边发五朵金花》嘛。
1: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3: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0: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

0: 生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

0: 国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

0: 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完

0: 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家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

0: 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5: 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0: 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加

0: 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提升，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很长时间

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小人常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介绍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为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把热线电话打进来，或者说呢把这个公众号信息发上来啊，给大家一个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现在是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可以用收音机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同步直播，只不过呢它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机器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机器，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呢比方说吉林市你就要找属于吉林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段啊。总之呢都有啊，城市都有，很多景区也都有啊，有景区也都有 FM 的波段。如果是家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您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那么它这个呢是覆盖全省的啊，是覆盖全省的，甚至能盖上点这个黑龙江、辽宁、内蒙的这一小部分啊。所以说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在城市收听它的时候，因为城市的电波比较复杂，中波容易受干扰，但是在乡村听它的话就非常好啊，就非常好。如果是在这个家里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家里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啊，在吉林省以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甚至说人家在中国以外在国外根本收不着这个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那您呢就这个找什么呢，您就用这个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网络收音机呢就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可以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个找你就查，在蜻蜓 FM 上不都有那个小放大镜吗，那个查找吗，搜索吗，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的直播。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常谈的重播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找这个咱们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别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搜小声常谈，哎，你搜小声常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常谈的专辑。那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是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咱们播一期新播一期啊，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新播一期第二天就会上传一期，所以说您按照日期就能够搜索啊，就能够搜索。这个呢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收看，收看呢原来的时候广播是根本看不着的啊，您说这广播出声电视露影嘛，是吧，电视出人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这个广播现在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啊，到这个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您可以到快手上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收听收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参与平台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平台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用文字咱们进行交流，文字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当中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在我直播的时候你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啊能够听到您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的咱们就可以及时互动了啊。好的，记住啊，咱们的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文字交流是用中小工作室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心里头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

不知道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不知道人一旦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啊，而且呢，容易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出昏招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先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再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我们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咱们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说孩子在考试之前呢，是这个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啊，妈妈就是菩萨，有求必应，考后呢妈妈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孩子地位直线下降啊，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其实啊没有必要啊，其实没真就没有必要，尽量的那考试之前你妈也不傻，考试之前跟你别扭啥，对吧，他并不是说原形毕露，而是说恢复，你们俩恢复正常关系了，你妈该捋你就是捋你，该爱你就是爱你，那妈妈不就是连捋带爱吗，是吧，捋你也是真捋你，那个爱你也是真爱你，这一定都不要怀疑啊，一定都不要怀疑，所以这个没有那啥的，就是属于考前的时候，哪个妈妈混成那样，考试之前非得跟孩子掰扯这个掰扯那，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好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三部热线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跟我说小哥呀，坐标辽宁，床单被罩洗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干呢，没招了。就是很少有这么潮的时候，一般的来讲像辽宁好像海边上更潮一点，不是海边也能潮这样吗，就是咋，就是你要没有太阳的话也能干，但是干完了之后吧，它就总像是没干透似的那种感觉啊，就确实是这个挺闹心啊。哎，好的，就是今天我就希望说这哪管说的，今天晚上整个都是晴天，别下雨，就能干很多啊，就能很迅速的干啊，东北这点非常好，就是干爽啊。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对啊，快手前的朋友们忘了跟大伙说了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让咱们直播间呢能够这个热度高一些啊，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来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开这个不要开这个不要申请连麦，就有一些事儿啊想要跟小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咱可以呢就是打热线电话啊，这个快手上现在也要打热线电话，因为是广播，咱是你大家能看着我戴个耳机啊，这是广播正在直播，您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有啥心里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憋屈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个可以说说唠唠啊，这唠了之后呢，因为毕竟小哥咱们这个团队干这个陪大家唠嗑这个事儿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到7月10号整整18年。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闹心的时候，无所述说的时候，能做一个好朋友跟您唠唠嗑。这种聊天的过程并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能够处理好心情，能够让我们紧勒着这个心呐、啊，就是有的时候心里一旦堵的慌啊，就跟塞一个抹布一样样的，要不就是心本来没多大劲儿，上边端了一盆水往这一醉，哎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您就这样，您就呢就是咱们打电话聊聊天，本身来说交流是一个减压的非常好的方式，这是咱们最重要的目的啊。你就说中小比谁高到哪儿去，那都是扯淡，那都是扯淡，就是咱说你站着说话谁都不腰疼，然后看别人事看得都挺准，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为啥还有这么多朋友乐意说跟中小唠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唠完之后心里松快点啊，这是最大的想法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还有哪些留言，有哪些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啊，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这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说中汉老师晚上好，有个事麻烦老师给点意见啊。我呢头胎是第一胎是小兔子啊，我俩呢想要二胎小羊，但是我婆婆说属羊命不好。老师你觉得属羊命真不好吗？麻烦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你净扯淡，属羊咱们中国只有12个属相，只有12个属相，有12分之一的人命都不好，那不扯淡吗？咱中国15亿人口。怎么可能呢？他那玩意儿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他一边说属羊命不好，然后一边说如果你们家有仨属羊的叫三羊开泰，比谁都好。这都没有道理啊，都没有任何科学可言啊、哦、你就扯淡。就是孩子该哪年来哪年来，该哪年要也哪年要。我跟你俩说句实话，就是孩子这个他不是说你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啊，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你们俩啊，就是比方说是像机床似的啊，逮了一块铁，你这车前洗铆电焊，嘎整完之后出来一个大螺丝嘎子，就是标准件，不是那么回事。他是孩子和大人是缘分，缘分到了他就来，缘分不到他就不来。就咱说实话，就比方说你说你想要，你不一定今天就能要上，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来前才能要。所以说别听老太太们说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个说道啊，没有那个说道。我认识的属羊的命嘎嘎好的不是一个两个。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根据，就是而且就是完全就是说什么属羊命不好的事纯粹扯淡。因为啥呢？不可能，你就想象十二分之一，就是咱这么讲，咱中国十五亿人，咱们就算十二亿人，咱们那三亿都不跟着比，是不是就有一亿人，有一亿个属羊的？你算算得有一亿三、一亿四属羊的，是吧？这一亿三、一亿四都命不好，你不扯呢吗？再者说了，你再说一下，他属羊还有星座呢，人家属羊的是白羊座的，对不对？然后再找一个那个白羊座的那个老爷们儿，你们家就三羊开泰，没事啊。那你属羊的不一定还哪个星座，他俩一对比之后，那属羊的对上哪个星座之后，那就比啥都强。还有哪个月呢？哪个日子生的呢？哪个时辰呢？那这个东西你就别信他的啊、哦！咱有有咱就要，没有咱也不着急，就这么回事啊。孩子是永远记住哥这句话啊，永远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缘分。啊，孩子是缘分，孩子来啊，咱就讲，这是老辈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孩子来，有来报恩的，有来讨债的，有来报仇的，那是没准啊，那谁也说不准。真的，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就是属羊的，都我们班的属羊的，而且还是女生呢。那命老好了，

那个哪年了说的那个老婆婆给买转运珠，还是大姑姐给买转运珠啊，然后老婆婆就要给她买，坚决没要。为啥没要？我命这么好，为啥要转运呢？我现在运气多好啊，给我转坏了怎么办？就没要，把老婆婆乐坏了。听明白了吧？这个别管那事儿啊，别管那事儿，有就好，来就要，就这么回事啊。来了说明缘分到了啊，说明咱缘分就是到了，到了之后咱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好好培养，尽咱自己最大努力也就可以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宏伟说中晓你好啊，我听小声长谈感觉是一种享受啊，我都听了好长时间了，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大道至简，城外无物，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道至简说，跟你说啊，武则天是属羊的。嗯呐，那家命好。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正好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正好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些朋友的留言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这小哥呀，坐标北京啊，昨天晚上狂风暴雨啊，外边一看都下白了，狂风卷挟着乌云啊，狂风卷着乌云马上让我想到了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是吧？最近这种天气啊，这种天气主要是那个，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权威的气象解读啊，这个不当权威消息发布啊，是主要原因是有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东北冷窝，一直在这个上空来回，他走了他来，他来了他走那种啊。据说这两天那个败家子那个湖上边又形成了一个东北冷窝，正往咱们这头推呢啊。这个东北冷窝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在高空啊，非常高的高空在那转啊，在那转，它也不走，就在上边转，然后把那冷空气批发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后，因为这天热了，天热之后咱们这就下边是湿冷空气。湿热空气湿热空气被高空下来那个冷空气给整成雨了啊。所以就一直盘桓在咱们这个头上啊，这个解释我不知道科不科学，但是我是在网上查看有人发的科普资料啊。但是现在科普博主咱也不敢信呢，不知道他是真科普啊，但是他那个图做的挺令人信服的啊。说东北冷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稳定啊，在哪转就在哪转，不像台风似的来回走，他在哪块一直能转很长时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继续来看我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来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说我小舅子，我小舅子和他媳妇干仗啊，干仗完了说的他老丈母娘把我媳妇和我老丈母娘都给骂了，骂完之后关系。

界没喊河的时候，我小姨我小舅子后来就找我干农活去，我就没去。我说你姐不让我去，他们家全家都不高兴了，我这颠覆三观了，这是不是不怨我们呢？不是，是不是真是你媳妇不让你去，还是你就懒你不去啊？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倒问问你媳妇儿，你说我这个去还是不去啊？完了你媳妇说那你去就去吧，或者说你不去就不去吧，对吧？你这在这块自作主张的，人家你媳妇儿可能说那他骂就骂，那他老丈母娘骂的不是我弟弟骂的，那你该去去呗，对吧？你不去完了你把锅还往媳妇儿身上背，人家不骂你，你就说还不乐意，不乐意你媳妇儿没揍你就不错了，我跟你说。整鸡了，把你整到播种机里头，把你点子点地下去，我跟你说。你就是懒，你个大懒蛋子，人家那头干农活你不乐去，完了你在这块撤脱找褶，完了不但撤脱找褶，还往媳妇身上褶，让媳妇当王八蛋。你这种人全家不跟你生气，跟谁生气，对不对？你还颠覆三观了，你那三观就是个懒蛋子。

哎，记不记着？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在农村啊，在农村住，在农村住的话吧，好像是哪个村子都有一个老小子，外号叫二懒。哎，老张家二懒，老李家二懒啊，基本上都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个没有三懒啊，没有说老三懒，没有，也有大懒啊，有张大懒、李大懒，有啊，但大多数都是张二懒、李二懒啊。不知道为啥，在排行上可能是老二更尖一些，不乐干活啊，老大基本上都是干活，等老三是他就只能坏了啊。您说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吗？

今天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直没有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啊，可以找到咱们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您发送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个是实时交流的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是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名听众。七八年前呢，我们这儿有电台转播您的这个节目，后来呢不转播了，我就用手机听你节目，这节目办得很好，天天听。在端午节到来之际，祝钟晓老师及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端午安康，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你看看您在那个万里之外啊，在新疆的库尔勒啊，在听咱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也给您呐、啊，这个属于祝端午安康啊，祝您端午安康，祝您一切顺利啊。库尔勒在我们这块卖的最好的是库尔勒梨呀、啊，库尔勒香梨老好了。新疆台应该是转播了咱们节目转了6年到7年，我有点记不清具体年了，应该是有6年到7年的时间，疫情之前吧。好多年，真的是好多年，咱们新疆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对咱们节目一直都特别支持，非常感谢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说从2019年高考结束就听您节目，现在孩子都10岁，你是2009年吧？你要是2019年高考结束，还现在孩子10岁了，你这太快了，孩子啊，那个妹妹啊，应该是2009年。说工作生活都挺好，听小哥节目，我就要了10000块钱彩礼。我爸也说听您节目说彩礼的事儿，也能想明白了。老公对我也特别好，什么都给买，还给做饭啊，包我爱吃的酸菜馅饺子啊，这个咱俩爱好一样啊。早上也是他起来给孩子弄饭，送孩子上学，平时孩子上课外班也都是陪着我们啊，就是有时候脾气急容易生气，前天下雨就因为停车车位小停不进去，我就让他把车停我车位上了，我去另一个位置停，他就犟啊，说我这个也小停不进去，一生气踩油门开走了啊，我就在车上等他呀，想着他找不着车位再停过来啊，结果人家过来又停在原来那个车位停进去了，下车看着脸就生气的样，问我回家不，我看他那脸色说的一会儿再回去，我就很不理解，我什么都没说就躺枪了，和我生气，和我生什么气呢？这几天回到家一直就没勒他啊，他可好啊，也不和我说话，上次也因为什么事他没弄明白就生气了，我又躺枪，我一句话没说，这次呢我就想制止他啊，我要是错了我肯定主动说话，太气人了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他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是吧？这个吧，你跟他生气你治他，那都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各种这个来回呀、兵法呀咋地，你记住就别真生气，就是男的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了解他，他什么时候容易生气，是吧？你就犯不上惹他，然后等他不生气一下往死琢磨他，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因为生气去跟他俩收拾，那样的话你就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琢磨到底这关节在哪儿啊？到底关节在哪儿？想什么办法给能给他整老实了就行了。就我不说吗？你想啥招收拾你老爷们儿，那是你的事儿，我绝对不带说不让你别收拾了或者怎么地的，不带不说不让的。但是你要记住，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呢就是得就是用招啊，就用招来做这个事儿。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你对你老爷们好不好的事儿，而是说对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你得能把持住他，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你要太爱他之后吧，他有的时候一出一彩的吧，他想的没那么多，
他有可能就这事儿，他已经都不再想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这样。完了，你这头再写，再改着自己把自己内耗够呛，你犯不上。啊，所以说，但你了解他之后，你看他吃奶套不吃奶套，接奶壶不接奶壶，你这个心里一定要有数，有数完了之后就好了啊。

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吧，男的女的都一样，哪个月都得有几天吧，就是那个不顺心眼的时候啊，就是像情绪感冒。像女的呢，大多数都是就是来亲戚了，大姨妈来了，然后之前两天或者是期间的时候，就像心理感冒似的，咋都不对劲儿，就是闹心，就是搅搅啊，就是没招啊。男的其实也会有，尤其是他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啊，他累的时候呢，他又没说，然后呢，你又没太理解他啊，你又没太理解他，他又不说，这时候就容易那个死出啊。所以说呢，你该收拾收拾，我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呢，你一定要师出有名啊，一定要有路数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对，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啊，一定有缺点。这个人要没有这个缺点的话，他肯定不娶你。啊，他肯定不娶你，就是对方的缺点，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老师说的，他还不是心理专家，但是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的其实对方的缺点才是你真正的生存空间，就是对方的缺点是你的空间，对方要没有这个缺点，其实人家就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就或者说人家这个家就没有你的地方了。正是由于对方有他这个缺点，你们俩才能成，才有你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这样的。包括你的缺点也是他的空间，比方说你比较懒，早上不给孩子做饭，不送孩子上学，你那么懒，人家勤快啊，所以说你的这个懒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啊？你的懒就是他的空间，你要贼勤快啥都用不着他，那你找他干啥呀？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他一定是有缺点的啊，一定有缺点的。你该咋收拾咋收拾，不反对你收拾他，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想开了，你不内耗不生气，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次说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热线进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说昨天把泰坦尼克号又看了一遍，忽然发现这杰克不就是女生家长日房夜房的小黄毛小黄毛吗？有趣灵魂的小黄毛比无聊油腻的富家男对于小姑娘来说都更有吸引力啊。这个好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没有这个说法了啊，就是在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这个泰坦尼克号最开始刚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是曾经开过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大片的研讨会的啊，但是我估计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啊，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说还都是用电脑的呢，用电脑的那种互联网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你到网上不一定能查到了啊，不一定能查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当年因为也看了嘛，我泰坦尼克号看了一遍还是看了两遍我忘了，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巨幕电影啊，就是大屏幕，还没有那个 IMAX 呢， IMAX 是那啥那个阿凡达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大银幕和重和小的银幕，看的那个大幕大屏幕的那看的非常过瘾啊，因为音响也很好啊，确实是这样的。当年的时候，曾经对这个电影做过一个研讨，其实就是说的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它的宣传的精神内核。啊，精神内核，其实这个是他西方的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宣传，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啊，更多的就是个人主义，他自己那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这个追求，要做自己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他外边包着什么纯情啊，什么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故事，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讲故事能力非常之强，然后营造这个场景，他那个时候咱们比较震撼于他这个场景的制作，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没有那么多钱，人家做出那个玩意儿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啊，包括那个冰山呐， 啊包括那个立起来之后啊，那个船立起来之后的那种整个船的那种感受啊，原来是没看着过的啊，所以说非常开眼界，但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啊，他故事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啊，没啥可说的啊，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个人自由也好，反正就是这些啊。

大家可以，如果是对这对你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应该有啊，应该有这个东西啊。好电影啊，是个好电影，必须承认是个好电影。但是它的价值观内核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确定的啊，这是确定的啊。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女生啊，没有在这个底下这个舱待过，然后去之后开了很大的眼界啊，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呢长了很多的见识啊。他是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虚伪的上流社会来到了这个真实的底层社会，然后丰富多彩。上流社会的人呢都是矮板的，非常没有意思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底层社会都是鲜活的怎么样。其实这个跟那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牛郎要找七仙女不一个意思吗？大致差不多。和他差不多的一个故事还有罗马假日。罗马假日，那是那个公主上罗马度假去，完了叫一个老破坏记者，一个老坏记者，那都真漂亮啊！那个是谁？克拉克盖本啊演的是吧？然后那个领到那个世俗当中，就跟人家又喝酒又打仗的，完了走完之后，但是那个到最后还得他，毕竟他还是回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跟这个杰克这个和露丝这个就不太一样。是大致等都那些，但是泰坦尼克号最好的实际上是它的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震撼，原来没有经历过，原来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很好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的，钟小哥你好啊，我是咱们吉林的，为了生活啊来到了河南郑州，已经20多年了，重度抑郁加焦虑都7年多了，要早听你节目啊，咱我可能都不抑郁啊，现在吃药也很好了，每天都在蜻蜓听重播，听着老开心了啊。小哥呀，我儿子是1998年的，儿媳妇是1999年的，结婚2年多了，两个孩子呢一直备孕要小孩呢，检查呢都没啥毛病啊。我知道孩子得靠缘分呐，让小哥祝福一下子呗，让我早日抱上孙子孙女呗，谢谢小哥了啊，提前祝您端午节快乐啊，也祝中小工作室全体人员端午快乐啊。98年才多大点儿，26啊。26加2年啊，28呗，没多大啊。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呀，就是您呐，就这个情况，就是从你给我写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语言表述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啊，这也祝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开心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先顾自己啊，记住有啥事的时候啊，尤其咱们这有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事啊，先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你会带动着全家快乐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俩小孩，两个年轻人呐，这个结婚2年了，一直备孕啊，一直有小孩，但是到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一直没检查着，一直检查呢，就是像是那啥，就是一直就没有似的那种啊。这个情况呢，就是咱祝福啊，祝福早点怀上呗，是吧？早点这个欢乐开怀，是吧？早点怀上，完了我也给个建议吧，就是这俩孩子是不是一直都工作呀，都工作都挺忙的呀，让他俩休息休息，那个你回咱们东北来溜达溜达来是吧，那个上咱们这个什么松花湖啊，镜泊湖啊，是吧，这个长白山呢、啊、溜达溜达啊，回来请一个礼拜假俩礼拜假的这个回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对吧，就是好好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啊，让这个年轻人放松放松。

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往咱们这边来有好处啊、哦，听话啊、哦。就是因为他俩都没啥毛病，都没啥毛病，完了一直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地上有问题呗，是吧？啊，回咱老家这头的吧，就是就不知道儿媳妇试试咱这头的孩子啊，要试咱这头孩子，建议那个上回到咱们老家来旅游啊，住个十天八天的啊，住个十天八天的啊。那个你可以理解为那啥，那个郑州人太多了，郑州人太多，指标都使没了。对吧，你回咱家这头，咱家这头孩子少，指标多，你这回来领一个回去啊、哦。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也提醒这个大家，也提醒这个咱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孩子想要小孩，两个口子都特别正常啊，两口子都特别正常，但是一直怀不上的话，你就是需要那个，就是可能是精神状态啊，可能是精神状态过于紧张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要孩子要的跟工业化生产似的。这样的不好啊，这样的不好，就是比方说啥呢，就说的天天呐测体温啊，天天测体温，然后那个每个月画这个体温的曲线图，这画完曲线图之后，这完之后，这不就能测出排卵期了吗？啊，这有一套西方的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的，这个很科学啊，很科学。确实是非常的很科学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咱们戴那个手表似的，戴那个手表啊，那叫什么什么健康手环，天天赶着看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你那个心脏哪块什么时间跳得快，什么时间跳得慢，你那个睡眠什么时候是深睡眠，什么时候是浅睡眠，深睡眠了几个小时，浅睡，哎呀妈，你戴那个，你一开始戴着挺好玩的，时间长了之后老闹心了。所以说年轻人就是这样，你也别成天在那块测体温，你就是能该有孩子那个吧，你不测体温他该有也就有了，孩子没来前你测的再准上他没有，他没到啊。所以说放松心情顺其自然是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啊。当然首先前提是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年轻人，不能是孩子，两个年轻人都检查了身体呀，这个各方面都没啥毛病，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放松身心啊，放松身心享受生活啊，这个时候他该来他就来了啊，记住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工业产品啊。为啥有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能怀上，我就说你溜达溜达去吧，有的让我西南去，有的要往东南去，现在我让他往东北来，这家让他往东北来，主要是看啥时候哪块气候好，景点好，看着舒服得劲，身心愉悦啊，就没有什么啊，往西南走会怎么样，往西北走，然后完了有的人就说，哎，小哥懂这个呀，懂这个，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奇门遁甲，对，哎呀，他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啊，就是总其实没那说的啊，就是这个季节往哪块去，景好啊，景好，景色好，完了那个比较心情比较能比较好，能更愉悦，能更放松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有多少就是那个就是为啥呢，这个非常重要在哪儿呢，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有的那个家里头两口子十年没孩子啊，有的是十五年没孩子，结果后来也就行，那那么地吧，咱们不要了，那个就是咱俩生不出来那就不要了，那个上谁家抱养一个吧，就是过继一个孩子吧，这在现在好像少了，早些年这样的很多啊，过继比方说姑家的孩子，姨家的孩子啊，是反正只要是辈平辈的就可以呗，过继一个孩子自己养，结果这个孩子养也就是养到两三岁儿，哎，他自己怀上了，来了。

啥呢？就是他不焦虑了啊，他不成天寻思，哎，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啊？这次能不能怀上？不成天寻思这事儿了，结果他身心放心了，他身心放松了，身体也就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因为咱们年头多了嘛，蒙对的可多了，就是有给咱们发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给发公众号信息的，也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直接回来就说的，哎呀小哥你说的真准呐，啊，上咱那溜达一趟回来真怀上了，说你这真准呐。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身心放松啊，身心放松啊，然后他不焦虑了，不焦虑了之后他就怀孕的几率就提高了，就这么回事啊，跟奇门遁甲没关系啊，我也不会。好的，雨过天晴说的，哎呀小哥呀，这几天这雨下的哇哇声一片呐啊。是这段时间正是蛤蟆求偶的时候啊，那个蛤蟆叫呢确实挺大啊。我们广电大楼下边是一条泄洪道，就是那个净月潭的泄洪道，那蛤蟆那多呀，天天晚上蛤蟆吵坑啊，老大动静了。小米说对呀，我们判断生男生女的概率高达50%啊，那对呗。好的啊，这个 ROC 说，小哥呀你说的对呀，顺其自然呐。说这个生我女儿的时候啊，生我女儿的时候人家都说别在这个单间，这个单间里面生的都是女儿。我说那我就偏要在这块，因为我就想要姑娘。包括去年我女儿高考的时候都以为她考不上，结果人家考个公办本科，你是不是？对，就是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记住不要过分的去求。你过分的去求，你把她求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啊，都是暗中有价格的。就你过分使劲求，你把这事求来了，你一定有东西拿，你一定是用你的东西换来的，你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拿啥换来的啊。所以说对啥事尽量的顺其自然，该努力的时候努力，但是努力过了之后顺其自然啊，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这个然后边这然就是对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嗅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G331吉林段路通夜星边境线上的夏日新图景，我国纬度最高光热电站在吉林大安投产发电，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落地。下面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没错，经常有听众反馈，上了年纪呢，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的

0: 机，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健康更清亮。整整四重使用好礼，今天呢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夏日吉林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了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因。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2: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3: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4: 这个地方好像是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1: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5: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万人左右。
1: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6: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7: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1: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8: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9: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正在将一个个边境小城串珠成链，从游客眼中的过境地变为目的地。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锲而不舍向前走，这就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最朴素的表达。
10: 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为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0: 6月29日，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长春往返弗拉迪沃托斯克的国际客运航线，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周五。

0: 此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长春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对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据长春火车站的消息，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除另行规定交替日期的列车外，其余旅客列车统一在始发站执行全新的时刻、车次、停站、线路级编组。本次调图后，长春站图定旅客列车352列，长春西站163列，龙家站53列。具体的列车变更车次和运行区段变化，可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查询。
0: 近日，第7届长白山天池云路登山赛在长白山北景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名专业跑者、户外登山爱好者。赛事核心赛道全长10公里，全程垂直海拔攀升超1000米，赛道沿长白山景区公路顺势延展。参赛选手需依次穿行月化林带和高山台原带，最终登临天文顶峰。那在比赛的同时，饱览长白山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1: 一歌复兴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那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上午投保，下午出事故，保险公司能否拒赔？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保险公司能否拒赔，需结合保险类型、合同约定及保险公司是否履行告知义务综合判断。交强险与商业险有区别。交强险具有社会公益性，立法目的是保障事故受害人及时获赔。根据保险法及监管要求，保险公司承保交强险时应及时生效。商业险则要看付期限约定，保险法允许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约定保险期间，但保险公司需对格式条款如次日零时起保履行明确提示义务。若投保人首次投保或对条款不熟悉，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充分告知，则该条款无效。交强险通常及时生效，商业险能否拒赔取决于保险公司是否尽到告知义务。车主应增强条款意识，避免因空档期风险自担损失。
1: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没错，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民政部、人社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也为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养老服务行业相关的岗位在这个目录中，所以今后呢，通过履行相关程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不仅是填补了此前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更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处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呢，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2: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个税的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 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也有人在咨询，有人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一起来具体了解。
4: 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0: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元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的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3: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先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
2: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汽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系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及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查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0: 叔叔阿姨们，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是越热越得注意补钙啊。你想这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的溜走，要是补得不及时，胳膊腿啊就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儿。
3: 嗯，最近有很多朋友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这不呢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就是黄瓜籽粉。咱们打小就都知道黄瓜能解暑， 术，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
0: 黄葛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入到了这个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的壮骨秘方。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呢，谁家有人摔骨折了，或者是腰腿疼，就把老黄瓜籽晒干磨粉冲服。就连家里的小鸡摔断腿，喂上一段时间的黄瓜籽，骨头呢都能慢慢的长好，足以见得它补钙养骨的效果有多靠谱。
3: 精选成熟的黄瓜籽，低温精细研磨，粉质是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够化开，入口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口，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腿脚也都有力气了，抽筋和酸痛也少了，出门锻炼呢，买菜逛街都能够轻轻松松，不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安稳舒心的度过夏天。
0: 今天呢，这个活动价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是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六罐。节目里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子，总共7罐，才199块钱。那不想要芹菜籽粉的叔叔阿姨，可以直接选7罐的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多。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我们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可以选，依然是199。这天气呀，热得不想出门逛超市，咱们直接呢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再给钱，多省心呢。
3: 您想一想，夏天喝点黄瓜籽粉，既能够补钙，又能够润燥，等天凉快的出门遛弯，这个腿脚呢也都是倍儿利索。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全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黄瓜也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

0: 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

0: 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

0: 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4: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5: 这个是第三年。
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支了。
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4: 产线还是满负荷市场吧？
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4: 我觉得、这个、
8: 拌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8: 对对，
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4: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9: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0: 33、34。
11: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2: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1: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3: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

0: 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六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16。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在长春召开；
3: 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来吉访问；
2: 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链动全域协同打造汽车产业新高地；
3: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查干湖实现华丽蝶变，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我国纬度最高光热电站在大安投产发电；
3: 吉林省多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
3: 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事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一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

0: 让孩子们学习不卷，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
1: 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四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海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敢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场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0: 6月25号至28号，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走进吉林，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访问，详细了解我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各国代表走进中国一汽红旗文化展馆，深入了解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历程与智能制造最新成果。步入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领域的吉林速度，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研发进展与技术应用情况。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是各国议员关注的焦点。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代表们深入了解该社区创新代表履职机制，拓宽立法征询渠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基层治理各环节，以民主凝聚共识，以法治赋能治理的鲜活探索与扎实成效。在吉林农业大学，代表们深入了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对我省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和特色资源深度开发给予充分肯定。代表们一路走一路看，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吉林大地的生动实践，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亚各国地方议会与吉林省在立法机构交流、产业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对接，共同分享区域开放发展的新机遇。期间，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总结会在长春举行，各国代表做交流发言。
1: 6月27号，由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的“干儿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吉史润青，以文铸魂”简明吉林历史导读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全程线上直播，授课内容同时作为长春大东会志愿者集中培训课程组成部分。本次活动是先生向北青春聚集青年月重点活动，同步完成省级特色型青春驿站揭牌，打造茶文化加在地文化加青年服务一体化青年文化育人阵地。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担任主讲，立足简明吉林历史，系统梳理吉林千年发展脉络与红色根脉，搭建线下主课堂加线上分课堂联动学习模式。授课结束后，现场青年围绕读书感悟、基层服务、创业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凝聚青春聚集、振兴吉林行动共识。线上七步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长春大东会志愿者同步听课。 活动以本土历史读物为抓手，把地方史学习、青年思想引领、志愿者培训有机融合，引导广大青年知吉林、爱吉林、见吉林，激励青年在

0: 吉林全面振兴新突破中挺膺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注入青春动能。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全域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土地上加速崛起。请听报道。
3: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4: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3: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线束配套短板。而在长辽协同的新赛道上，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高端盖板玻璃研发生产，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5: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划伤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6: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7: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3: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8: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3: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 3D 精准配套、全域链式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0: 夏日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伸展，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正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因。请听报道。
9: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

0: 服务中心，
1: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104%，端午呢增加了61.6%。
2: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3: 这个地方好像是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0: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4: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5万人左右。
0: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退休后，他自驾游中国，跑过200多个城市。驿站里的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等贴心服务，让他选择在龙井多待几天。
5: 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0: 为群众办实事，就要扎扎实实，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顺路饭店的老板娘李梅，期待着松长高速快点开通，这样她的顺路饭店就名副其实了。
6: 等松长高速通了之后，从长白山过来的游客能直接路过村里，到时候就有更多的人能品尝我们的美食。
0: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7: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8: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9: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华丽蜕变，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夜兴，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0: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11: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10: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通过多年封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鱼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12: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10: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沉寂多年的查干湖冬捕习俗重焕生机。查干闹尔冬捕习俗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区年产成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冰湖腾鱼的盛景成为全国知名冰雪文旅 IP。
11: 每年冬捕节，上万游客围观冰湖腾鱼的盛况，也让我们渔猎传承人的手艺有了更大舞台。
10: 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查干湖形成四季常态化文旅业态，餐饮民宿、民俗体验产业蓬勃发展。
1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4: 水质清澈，环境和空气也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干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10: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5A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

0: 入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如今当地持续深化渔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1: 八年八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今日查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计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为功中长成。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2: 吉祥新闻消息，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及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焦在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红色音乐会、文艺汇演、红色展览、捐资助学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4: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5: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全体鼎庆人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4: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百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
6: 我打心底里感谢党，这么多年一直有利好的政策，家乡大变样，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4: 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北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2: 6月29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重要节点。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长春大冬会美术作品主题展、跟着吉祥物游吉林互动巡游等多项活动分别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展开，营造做好东道主、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昨晚，逐梦前行青春启航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奏响。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倾力呈现，以交响乐与流行声乐交融的澎湃乐章，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冰雪盛会献上深情祝福，也为新时代青年奏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青春之交。

0: 敲响。整场音乐会共设置千人之力、一路生花、生生不息等16首曲目，以青春、梦想、奋斗、家国为主线，风格多元，层次丰富，传递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与时代气象。
1: 央媒听吉林，
2: 6月29号，长春大冬会进入倒计时200天，各大媒体推出密集报道。人民网推出6月29号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大冬之城的夏天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短视频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海报大冬之城的夏天发布。中国新闻网凤凰网推出大冬会倒计时200天长春准备好了，世界等你来。
0: 风观长白微信公众号推出8个月交卷，全球人形机器人竞速迎来吉林变量。报道近日，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新智生产力促进中心吉翼智能新品发布会举行，质检家工业机器人、小木商服机器人、Z1 巨身大模型同时亮相。
2: 经济日报推出同心携手建设大美新疆，其中报道吉林省于2019年援建的农业产业项目，位于新疆阿勒泰市的现代农业博览园，为阿勒泰市观光设施农业发展开拓了新路径。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长春经开区世纪街道开设养老服务市集，把健康义诊、反诈宣传、适老体验、便民推拿等服务集中搬到社区门口，通过整合志愿者、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力量，直面老年人日常所需，补齐社区养老短板，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谜。基层服务提质的同时，全省银发经济布局加速成型。6月初，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正式揭牌，聚焦智慧康养、康复辅具、生物医药、适老服务等重点领域，集聚优质企业资源，搭建集研发、生产、销售及科研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平台，为全省养老服务提质提供产业支撑。养老不只是基础保障，更需要精细服务与产业支撑双向并进。从社区便民市集的细微温情，到省级产业园的规模化布局，吉林正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就近享便利，晚年有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 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0: 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5: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5: 我这个话题今天早上忽然间让我脑洞又大开了一下啊，先来聊涨价的事儿。就说现在呢，因为塑料瓶成本上涨了，所以呢瓶装水，就比如说饮料啊、矿泉水啊，就都会多多少少的有所上浮。
4: 我还以为你说是因为塑料瓶成本上升，现在捡瓶子不好捡了
5: 啊。对对对对对，我本来昨天是一本正经的想说新闻，刚才我忽然间看见这标题的时候，我闪现的是现在卖瓶攒瓶子合适了。
4: 别说你捡瓶子，你现在纸壳子都不好捡
5: 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市价上啊，主流品牌的瓶装水单瓶售价普遍在1.5元啊，这个是广州的便利店价格，那么在像点样的这种小超市呢，可能要3元以上。你像550毫升的农夫山泉红瓶，永旺永辉超市售价1.5元、1.9元，那已经很便宜了。我昨天买2块。那么2026年呢，受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水瓶级的聚酯瓶片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超过40%了，直接推高了塑料瓶整体生产成本近30%。接住了这波涨价的不仅有凡山、胖东来等区域及零售品牌，头部品牌也加入了。7月1号起，娃哈哈上调渠道批发价每箱0.5到1元，但强调终端的零售价不变。那就是说进价高了一点点，但是你卖价不能涨啊。那么有经销商面对这个涨价呢，说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从年初起 PET 的瓶片

0: 价格就持续上涨，最担心的是终端不买账，消费者对价格太敏感。我记得大概得是一两年前了，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曾经说过可口可乐可能要涨价。
1: 嗯，
0: 确实我也经历了部分门店涨到了3.5一瓶。
1: 涨就涨呗，你涨到5.3，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我现在已经慢慢的都戒掉这些东西。
0: 我喝，但是现在又回去了，因为3.5就没人买。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喝可乐没命的喝，但是、后来慢慢的喝的少了，就是因为。包括吸烟，我也不良习惯嘛。
0: 嗯、
1: 这个吸烟、
0: 嗯，
1: 我现在也慢慢的吸的少了、嗯，就是因为商家让我越来越不满意了。
0: 不是因为觉得
1: 对
0: 身体好了，
1: 我觉得是好啊。这些商家，你这么做吧，越这么做，不良习惯戒的越好。哎，挺好。
0: 你说说你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不喝可乐了？
1: 因为他，哎呀，反正就是。瓶子越来越细
0: 啊，
1: 然后价钱越来越高，
0: 哦，
1: 就是
0: 那物价在上涨啊！你看人家瓶子也涨，糖也涨。
1: 我不反对商家涨价，
0: 嗯、
1: 但是你涨价你就明目张胆的涨吧，你就正儿八经的涨吧。
0: 嗯，
1: 但是通过这些耍小心思，什么瓶子慢慢的变成细腰啊，杨柳细腰啊，
0: 啊，变矮了，
1: 把瓶子瘦身呐、啊，把瓶子精缩。你这些小心思，你当我们都傻呀？
0: 啊，就是那汉堡、
1: 啊，
0: 原来我都俩手捧一个，现在一个手一个都攥手里。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吧，这个啤酒，
0: 嗯，
1: 平常以前我们喝的大力棒子是多少毫升的，
0: 嗯、
1: 大家心知肚明。
0: 嗯，
1: 你现在再看啤酒瓶子越来越一拿就
0: 纤细，
1: 盈盈一握
0: 啊，
1: 手指头可以回过来了。
0: 你确定不是自己手小了？
1: 就变成中绿棒子、小绿棒子了。嗯、那你这个东西，你包括啤酒，我现在也是越喝越少，就是生气，我气性比较大
0: 啊。
1: 就是你这样对我，那我就不买账了。
0: 你不诚实，
1: 对，
0: 嗯，你就干脆说物价上涨，啊、我们这次涨一块。
1: 真正你说、说我成本上升了啊，说这个饮料成本太高了，瓶子成本也高，
0: 嗯、
1: 什么我们原材料各种都涨价。那、
0: 啊、
1: 那好吧，原来卖2.5，你现在卖3，甚至卖3.5，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接受？我知道你涨价是正常的涨、
0: 嗯，
1: 但是这个价钱接不接受是我心里的事儿，对吧？
0: 嗯 嗯，
1: 你不能说让我感觉你没涨，但你偷偷的你缩水了，这个事儿有点在我心里不认可。
0: 商家想的是，我不能让你不买，我怎么我也得让你买，我怎么能把它卖出去？
1: 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我脑袋再笨点儿啊，
0: 嗯，
1: 就是我脑袋特别笨，
0: 嗯、
1: 那我一次两次通过跟别人交流对比，我还。
0: 嗯，最终我还是知道你瘦了。
1: 对呀、啊，那我要是一直都不知道，那我就等于是智商有问题了。
0: 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个饮用水，您喝什么？自来水、过滤水，还是已经习惯了就喝瓶装水？
1: 最好
0: 的就买外面的
1: 矿泉水，就是白开水。就是
0: 自来水，
1: 就这么说吧，
0: 啊、
1: 就是自来水烧开了、
0: 哎。
1: 你要是有条件，你过滤一下也行。但是，这个买的水干嘛呀？家里有，你为什么一定要买那么多水
0: 啊？就是看来小东是家里不囤矿泉水的。
1: 我从来不囤，
0: 车里也不囤，
1: 包括桶装水
0: 啊、
1: 有的时候什么喝这个水健康，那个水健康，它所有的水都不是都跟你一样从市政的饮用水。制作而来的吗？你家里拥有这样的原材料，为什么不用呢？
0: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日常生活当中您的家庭饮用水是什么渠道
1: 啊？
0: 自来水里出来的，还是我过了滤了？
1: 啊、当然你说
0: 还是买瓶装水、
1: 啊。你说你要是亿万富翁，那我不跟你说了，你的生活档次跟我不一样。你说你喝的水都是从什么阿尔卑斯山空运过来的、
0: 啊
1: 没关系，那你是你的生活档位，哎，跟我不一样。普通老百姓，我觉得喝凉白开比较好。
0: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咱们的眼健康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啊，现在年纪在35岁以上。在这个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啊，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什么都看不清，出门也不方便的，赶紧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购买呢，每个人能多拿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其实这个护眼啊也是一样的，越早越好。为什么？现在人离不开手机。
1: 对，
0: 过去的人呢，那真是说到老了， 这个叶黄素啊或者其他的营养功能性下降了，视力才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是啊，
1: 你看这个近视的程度有很多，
0: 花眼的程度
1: 特别，小孩都有，那花眼的年龄也越来越低了呀。
0: 对。

0: 对，四十一二就已经开始把这个眼镜往下一卡啊，或者手机拿远点，我看不清。
1: 你说现在
0: 药瓶都看不准。
1: 现在这上节目，你要不戴个眼镜，看稿子都看不清。
0: 所以呢，我们说大家赶紧的啊，把这个好视力贴起来。现在购买每人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这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您贴上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瞬间感觉眼前的雾气都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这一条新闻，我觉得跟昨天哈有些衔接。昨天说咱们说手机的各种测评，哎，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新闻，学校。集中了上百部手机，甚至几百部手机，干嘛？不是测评，砸了。
0: 哎呦，那学生家长不得找他呀？
1: 震惊不？
0: 哦，
1: 就那么一堆手机，当众就给他砸掉了啊！这是没收的学生的上百部手机。当然了，家里有学生的可能就会明白咋回事了。说有的学校啊，一般的学校都是不建议学生用手机的，尤其是在校园里面啊。
0: 对，
1: 你要是上课的时候，最好把手。你看大学生啊，有的大学门口就挂一个那个布袋，或者有那个储物格，你进教室之前把手机都放那儿。你避免你在教室里边玩手机分心，但是这个就有点过了，这个
0: 砸了，
1: 把手机，你看发现学生用手机，然后都收了，收了之后，把学生集中在操场，然后说你们看着啊，这些违纪的学生手机都在这儿呢，我们怎么处理他？砸了他，哎呦，魄力挺大呀。
0: 其实以前这个事儿我们都说过了，为什么这次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被砸的不是孩子们刚刚没收的手机，而是没收了一年啊，就是很多年之后没有人认领的学生手机。所以呢，学校就认为说，那这手机不就没用了吗？都放那好几年了，怎么办啊？那就当众砸了吧，还能起点效果，是不是？总比扔了强。想警示学生不要将手机带入学校。对此呢，郴州市啊教育局表示，没有人认领的手机也是个人财产，你不能随意的损毁，这种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的。
1: 就这事儿真的是学校领导他就没想明白吗？你有什么资质和权利去处置别人的财产呢？
0: 就是，他觉得那没有人
1: 要
0: 了吗？
1: 你
0: 要
1: 是学生违纪用手机，你可以没收，但是没收的最后的结果，你只能是通知家长，让家长拿回去。
0: 嗯，
1: 这是正常的做法。你说是之前没收的学生的手机，学生可能出于各种心理因素，我明知道这是自己的手机，我不愿意去领了。万一一去，老师又一顿说啊，小领导又一顿批，那还不如就算了，我就不要了。但是这个事儿这样做还是欠妥。
0: 哎，就你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没收的时候你有没有登记？
1: 对啊，
0: 还是说你登记了，就是孩子觉得说，那我不想说我是哪个班的，我没说。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收了之后你怎么还他？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想还他？
1: 当初决定收手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步，因为你学校教育工作者，你应该知道孩子的心理。没收了你要不登记清楚他到底是谁的，最后有真有可能就不要了。
0: 嗯，
1: 我就不来认了。但是你不认识，你万一你砸了之后真有人来找你呢？
0: 有的孩子手机要是贵呢，是不是？
1: 对啊，或者里边有珍贵的资料，
0: 对，
1: 比如说亲人已经不在世了，但是里边有他的音像资料。
0: 嗯，
1: 这事儿你怎么跟学生交代，怎么跟家长交代呢？
0: 所以就是学校从一开始没有把如何归还纳入管理流程，学校管理的粗暴是有明显的弊端的。就像砸毁没收的学生手机，所谓警示作用的本质，它还是用暴力手段去制造服从。我们说教育呢，不是不能严，这孩子天天拿着手机在学校捅过眼。

0: 确实烦人、
1: 哎、
0: 但是你学校的管理也不是不能立规矩，对吧？避免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学校管理学生手机的正当性不能替代财务处分的合法性。真正的校园治理应该从粗暴转向规则化、台账化、可追溯的管理。
1: 学校啊，在我们这个意识范畴当中啊，认为学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会教育、会教孩子、会管孩子的地方。我们家长就觉得这是应该权威的地方。我们在如何管理孩子，有的时候还要去跟老师咨询呢，说这孩子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对待他啊？
0: 嗯、
1: 你看，我回忆我当初我孩子在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伤过他。就是让他到现在念念不忘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他有一次做作业、
0: 嗯、
1: 啊，做作业他做作业比较拖拉嘛，我一直就对这个事儿比较不满，然后那天都已经到10点多了，我过去看一眼，我说你怎么还没做完呢，就那么点儿东西、
0: 嗯、
1: 你半个小时、
0: 啊、磨磨蹭蹭
1: 半个小时就能写完，你写了一个多小时，他写一会儿玩这个玩那个，然后吧就像变魔术似的、
0: 嗯、
1: 后面给我变出一个折纸来、嗯、我忘了那天是我生日
0: 哦，
1: 然后他给我叠了一个小折纸，说爸爸这个给你，我当时拿过来我就生气了，直接把它撕了。我说你、
0: 哎、呦，
1: 我说你都半夜了你不写作业，你叠这玩意儿让我撕了就扔纸篓里了。然后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还一直都不知道，就好长时间之后了，他慢慢长大了，他跟我说，他说你记不记得你撕我一张折纸？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啊？你怎么那么记仇？他说那天是你生日，我给你好不容易叠的，跟别人学的
0: 啊，我特意去学的、啊。
1: 他说你对我心里伤害极大，你知道不？
0: 啊，
1: 我说我真不知道，我忘了，因为我自己对生日特别模糊，自己的生日从来就不太记得。
0: 嗯、
1: 然后他说你这个事儿看似很小，但是在我心里当时冲击特别大，就觉得你不在乎我。
0: 嗯、
1: 我所有的努力你都看不见，
0: 一文不值
1: 啊！但是我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这么粗暴对待孩子的东西，这个行为很可能对孩子造成很大
0: 的
1: 心理伤害。
0: 嗯、对
1: 啊，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当他长大之后，他对他是一个伤疤。
0: 对，嗯，你不知道孩子那天是什么原因带手机去啊？
1: 所以要耐心的嘛，去问问他孩子，你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啊？
0: 对，
1: 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0: 为什么会这么做、
1: 啊？
0: 你有什么困难还是怎么样？然后咱们再解决问题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关节呢，一直是咱们东北人哎特别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会冬天湿冷嘛，
1: 就是脖子盖总出问题啊，
0: 咔咔响，
1: 没卡了脱皮，但是咔啦咔啦响。
0: 哎，就是坐久了站起来的时候，它会别一下呀，等等啊，这可能都是因为，年纪大了，骨骼当中氨糖流失之后没有补充上来，单纯的吃钙呢是解决不了氨糖的问题的，所以你需要氨糖硫酸软骨素一起补。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大品牌，现在还有一波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人过35不补氨糖，那骨的寿命它就是60年。这个同仁堂这款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骨壮骨硬骨润，关节自然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吃起来。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啊，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颈肩腰腿痛贴。
0: 嗯，我们说这个痛贴啊，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了，赶走风湿骨痛，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还送神秘好礼，赶紧拨打400-016-1817，400-016-1817。哇，熊峰说啊，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点球大战，四星德国点。

0: 铲球大战负于巴拉圭，我的天啊！德国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啊，好遗憾啊！虽然不怎么看足球吧，但也知道德国是一支强劲的队伍啊。铁杆兄弟，嗯，他说说起饮水啊，我一般去我们小区有一个饮水机，打完了之后呢，回家烧开了再喝。我们小区也有一个饮水机，我一直搞不懂那个饮水机里的水不花钱吗？
1: 花钱买啊。
0: 哦，
1: 你到那儿去打，你要花钱才买。
0: 他们都拎个桶然后去接。
1: 但是我在想，他那个水他也是接你们小区自来水，他只不过是一个过滤器而已。
0: 是吗？我不知道。
1: 那你以为呢？他单接一套水管子过去啊。
0: 就是等于说，它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饮水机，然后让你分次去付款，是吗？
1: 所以你看啊，我在北京的那个住的地方，我要加什么过滤器啊，什么净水机啊，
0: 嗯，
1: 但是在长春，我认为还真的没有太大的用。长春的水质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你要是水质偏硬啊，水碱比较多啊，水垢比较多，那我过滤一下。平常的这个，我觉得自来水就可以了，烧开就可以，没必要花那个钱。
0: 嗯，你看亚当的老婆的观点啊，他说。说饮水还是很重要的，在家里只饮自来水有点不放心，我安了净水器啊，这个是要的，我也安了净水器。在单位喝茶呢，就用矿泉水，矿泉水必须选大品牌，吉林什么什么啊。他不给我钱，我不给他念。应该说他不给我们频道钱，我不给他念啊。
1: 各地都有自己的地产的矿泉水，纯净
0: 都挺好喝的。
1: 咱们吉林省守着长白山嘛，
0: 嗯，
1: 长白山山脉下来的水，那肯定是比较纯净。
0: 而且这些品牌很多都声称自己的水源是来自长白山啊。哎，我跟你说，亚当老婆，就是你用那个电动的那个出水器吗？我觉得那个现在特好玩，我挺爱用的。
1: 啥呀？
0: 就是以前都用饮水机嘛。
1: 啊。
0: 特别蠢又占地方，你还得周那个桶
1: 啊。
0: 现在不用了，现在你就是买5升或者是17升，就这么大胖胖的矿泉水，不用买那么大桶的啊。然后呢，它就坐在那儿，然后上面有个像水龙头似的那个东西，你扣上去，它自然后电的会出水。
1: 你看，大家爱喝茶的人都会有一套这样的东西，
0: 啊、
1: 就是不用饮水机，饮水机就是往上插那个、桶装水的那个。
0: 嗯、
1: 其实那种设备不太好，因为它衔接的地方总会有存水，那时间长了，那地方就是细菌滋生的地方。
0: 对，其实我用那个。饮水机的按钮的，我也会觉得说它那个水管泡在里边儿。
1: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饮水的地方，你千万不能让它有存水的。
0: 嗯，
1: 一直在那汪着水，流水不腐啊。那地方它要是经常不流动，那肯定这么热的天，它能不有细菌吗？
0: 所以说，如果您喝自来水的话，也不要困太久啊。有的人喜欢搞一种什么沉淀，从早沉淀到晚
1: 啊，
0: 这样还是不太好的。要不你就直接喝
1: 困水，那不是养鱼的吗？
0: 不，有人觉得说里边有什么什么东西，我要稍微接出来之后，我要困一下，一困它就困到下午，
1: 就怕有杂质沉淀一下。
0: 哎，其实像小东说的什么流水不腐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再来看看华夏鲜宝，专注肠道健康18年了，现在呢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困扰啊，现在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了，而且10分钟之内给您包邮。哎呀，这个便秘问题还是要及早的调理。有的时候因为天气原因啊，干热呀，或者是最近睡眠不好啊，有点上火呀，那您都及时的哎备上这个华夏鲜宝，赶紧来调一调。坐实了之后呢，就不好调了。你就像很多人，他说我用过其他产品，用完了之后还反复，这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所以呢，现在赶紧趁买19.9元啊，就是这个19.9元可以得一瓶，然后呢还包邮，赶紧下单啊！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1: 这华夏鲜宝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呢？啊，它特别的这个，你比如说啊，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对吧？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它能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全给您包。那么现在。

0: 在啊，趁着一瓶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好，我们来看国富民祥大哥的观点啊，他说这个商家说了。那原材料上涨嘛，也就跟着涨，咱是可以理解的。当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调之后，那我也没看见它下调啊。你便宜的时候，你也没说因为它什么什么你就便宜了，对不对？
0: 水涨船高，那我涨上去了之后，啊、水落的时候我搁浅了，
1: 嗯，
0: 我卡到那儿了，我下不来了，
1: 嗯。关于喝水呢，国富民祥大哥也认为说，这个确实自来水是最好的。不过我家也常年喝瓶装水啊，就是一种苏打水饮料，是有一点功效的。碳酸饮料呢就不敢苟同了，对牙齿也不好，还缺钙。
0: 对，经常喝碳酸饮料的话，它会综合你体内的钙质，会让你流失，形成碳酸钙了嘛、
1: 哦？对。再有呢，就是他认为净水器不可取。你看，上海教育局曾经发文说，严禁学校使用纯净水，因为它里边没有人体所需的各种矿物质，还会把体内的矿物质带出体内。就是你，不建议长期饮用纯净水。
0: 对，
1: 嗯，
0: 这是正确的，有这个观念是最好的、
1: 嗯。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过滤水，就是自来水出来的过滤水和瓶装水，包括自来水，我们是穿换着喝。
0: 哎。你看这个有的这个纯就是卖水的吧，咱不说什么纯净水、矿泉水了，
1: 嗯，
0: 他们有那么一段时间啊，
1: 嗯，
0: 集中在互相攀比，攀比什么？就是你过滤什么十几层，我过滤20层，你过滤21层，我过滤30层，你就觉得过滤越高越好。
1: 这水在里边来回走，不恶心吗？
0: 这就是他在给你制造噱头，让你觉得这是他们的高科技的地方。但是水要真正达到那么高级别的过滤，那里边什么都没有，纯水。你要人真喝纯水的话，一次性，你要是喝几回，你身体就完蛋了。
1: 哎，还真有，
0: 它有一个平衡，液体内会有一个平衡，溶质的平衡，它会把你比如说盐水吧，都知道体内的正常的标准是0.9%的生理盐水，
1: 嗯，
0: 你要是喝超过这个比例的话，你会觉得渴。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渗透压的作用，
1: 哦，
0: 道理是一样的。你要喝纯净水，你体内的这个各种矿物质就会跑到水里边去。
1: 哦，大熊说，中瓶、大瓶、超大瓶的道理啊，平时就喝凉白开，嗯，
0: 好习惯。哎，还真有人有这个饮料打着凉白开的旗号呢。
1: 我有一年专门就喝那个呀。
0: 我看着我在想，
1: 我是喝那个。
0: 我是脑瓜子多大呀？我要花2-3元去买那么一瓶，我自己烧完不就是新鲜的凉白开吗？
1: 我有一年就专门喝那个凉白开啊。曹立明说，我今年71岁了，我一辈子就是凉白开呀、啊。光辉岁月就太凡尔赛了。他说我喝山泉水啊，我几天去山里打一些山泉水，
0: 人家离着山近呢、啊、
1: 你就凡尔赛吧，你什么都是吃山里的。哎呀，
0: 靠山吃山吗？
1: 嗯，等那个假期我有空啊，我真的也去你们那里的山生活一段时间啊，我真的觉得会连肺都会一起给我洗掉、
0: 哎
1: 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给我们发来留言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
0: 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近日呢，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向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作为押金，谎称啊，你下单越多，上门收货时间就越早。为了煽动情绪呢，这个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的戏码
0: 啊！
1: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这个团伙呢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0: 这一场场精心编排